0: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1: 丽水新闻。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合讽政企联动攻坚半年目标，我区举办2026年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意大利经贸代表团来丽水考察交流，这户杂谈考后舆论降温是对考生最好的守护。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1: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合讽镇紧盯双过半目标，企业生产开足马力，政府服务精准靠前，全镇上下全力以赴冲刺上半年各项目标任务，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走进南京传世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正赶制一批发往海外的订单。企业上半年一直满负荷生产，全年目标产值1.8亿元，截至五月底已完成产值9000万元。南京传世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品清：
2: 上半年我们的产值啊，大概可以达到27个点的增速。那我们订单大概比起去年同期有29%往稳健成长的方向在走，已经达到我们的目标。
1: 南京传世重工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落户合讽镇，专注于减速机研发制造，在政府精准扶持下，企业持续进行技改，完成了生产线智能化升级，生产效率和产品精度显著提升，已从最初的中小加工厂成长为拥有72项专利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南京传世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品清：
2: 那下半年也还行，在手的订单我们接单大概可以到8月到9月都是满载的。
1: 在南京斯特通新厂房里同样一派繁忙，企业5月份完成工厂搬迁，工人们正加紧调试设备，新厂房的投用为企业打开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南京斯特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负责人陈磊：
3: 新厂房现在就是整个从设计规模更合理化，然后就是我们的生产效率更加的提升了。
1: 2019年落户合讽镇的南京斯特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专注研发制造非开挖水平定向钻机，产品应用于中俄东线等重点工程，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新厂房投产后可年产设备500台，年产值预计2亿元。南京斯特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负责人陈磊：
3: 目前今年的上半年整个市场是比较好的，搬迁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今年的整个计划的50%。
1: 今年上半年合讽镇工业经济运行平稳，整体保持正向增长，一至五月全镇完成规上工业产值14.4亿元，同比增长9.1%，完成工业固投6.6亿元，同比增长25.4%。合讽镇企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其超：
4: 对全镇规上工业企业进行全覆盖走访，重点关注产值波动较大、产销比较低的企业，全力推动企业释放产能，主动送政策上门，帮助企业兑现各种扶持红利，提振企业生产经营和扩产投资信心，为全镇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提供坚实支撑。
0: 本台消息，6月23号下午，区人民检察院、区城建局联合举办2026年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综合运用检查、听证、法制授课、交流座谈等形式，推进安全宣教走深走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志坚、部分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以及全区各建筑施工企业代表等参加。听证现场，检察官围绕事故经过、责任认定及法律适用等关键问题分析论证，以案释法，阐明了违规施工、隐患施管、责任缺位等方面的危害性。旁听人员近距离感受安全生产犯罪行为的沉重代价。随后，区人民检察院相关人员开展普法授课，复盘近年来建筑施工典型事故，重点解读施工现场高危作业管控要点、隐患排查判定标准。
1: 本台消息，6月23号下午，意大利经贸代表团走进南京。

国家农高区，实地考察园区食品加工、生物科技产业发展与规划建设情况，深入了解我区产业基础与营商环境，并就深化产业合作进行交流探讨。

0: 并商贸等领域深入交流，探讨资源互补、项目对接等合作方向。本次来访代表团由卡拉布里亚大区议员安东尼奥·德·卡布里奥带队，汇聚南意内陆发展协会、意大利手工业协会时尚行业、巴西利卡塔大区消费者保护协会、佛罗伦萨意大利商会等行业、地方机构代表，覆盖食品、时尚、商贸服务等多个领域。
1: 本台消息，6月24号上午，丽水规划资源分局开展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把土地小课堂搬进去实验幼儿园，通过多种互动形式，在幼儿心中播下珍惜土地、守护资源的种子。在土地小课堂上，丽水规划资源分局工作人员借助绘本故事《大地的礼物》和公益宣传短片，带领孩子们认识五彩斑斓的土壤世界，了解全国土地日的由来以及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意义。互动环节中，孩子们踊跃上台参与垃圾分类小游戏，并展示自己绘制的我心中的土地画卷，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珍惜土地的意识悄然生根发芽。幼儿陈诗琪：
2: 有黄色，有黑色，有紫色，还有青色，好多颜色呀。咱们要保护土地妈妈，不能垃圾丢在土地妈妈的身上。
1: 今年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丽水规划资源分局首次走进幼儿园，开展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将土地保护教育融入课堂，让幼儿加深了对土地资源的认识，营造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氛围。
3: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0: 请听旧湖杂谈。考后舆论降温是对考生最好的守护。眼下中高考虽已落幕，但网络上的舆论热度依旧居高不下，高分喜报刷屏，学霸事迹被大肆炒作，成绩攀比成风。在流量的助推下，不少人陷入唯分数论的误区，把一张考试成绩单当成评判考生成败的唯一标准。中高考只是学生时代一次阶段性检验，从来不是人生的终极答卷。如今的考后舆论总过度聚焦分数、名次和升学成果，一味追捧顶尖考生，却忽略了千千万万普通学子的付出。那些挑灯夜读的坚持，日复一日的自律，直面压力的坚韧，这些藏在分数背后的青春底色，远比冰冷的数字更有价值，更值得被看见。单一的分数叙事只会滋生更多弊端，它不断放大升学焦虑，催生同辈攀比的风气，让不少考生因一时的成绩起伏自我怀疑，否定努力，也让大众陷入一考定终身的片面认知，扭曲了成长与成才的真正意义。青春从无标准答案，成才也从不止一条路，真正健康的考后氛围应当跳出分数的桎梏，回归成长本身。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考生都值得尊重，无论成绩高低，只有奋力拼搏，坚持到底，就交出了属于自己的亮眼青春答卷。网络平台和舆论宣传也该褪去流量炒作的浮躁，多聚焦考生的品格素养与热血瞬间，用多元视角定义青春价值。让我们携手营造清朗包容的舆论环境，守护考生轻装上阵，走向更广阔的人生。
1: 请听读短消息。近日，丽水开放大学凭借扎实的教学管理基础和优异的教务工作成效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全国开放大学系统教务工作先进集体榜单。据了解，此奖项由国家开放大学设立，面向全国各分部、地市开放大学及直属学习中心的教务管理部门，经过严格遴选，最终仅有76个集体获该荣誉。近日，区城管局开展环境整治洗城专项行动，加密主次干道商圈清扫冲洗频次， 落实15分钟快速巡。

0: 为保洁机制，严控垃圾运输抛洒滴漏，同时划分环卫网格定岗定责，组建24小时应急队伍，推动常态成效管理。此外，全区46座公厕、6座垃圾中转站已完成检修维保。近日，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艺术学院组织学生走进石球街道谢塘社区，在大富村、小富村开展公益墙绘活动，用画笔扮靓村居环境，以艺术实践服务基层治理，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这次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人民日报，杭州富阳区上官乡建起球拍制造全产业链，一个乡年产 1.5 亿只羽毛球拍，从竹制的球拍到碳素球拍，从分散经营到抱团发展，浙江杭州富阳区上官乡以球拍制造为支点，撬动赛事经济，推进文体旅融合，把小球拍做出大文章。浙江杭州富阳区上官乡山间竹林随风摆动，竹涛声声入耳，坐拥2.3万亩毛竹资源，这里是远近闻名的毛竹之乡。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上官乡拥有各类球拍及配件企业250多家，年产羽毛球拍1.5亿只，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万亩竹海千户栏，一只球拍出上官的美誉。走进上官乡一座写着中国球拍之乡的拱门，率先映入眼帘，路边随处可见球拍造型的雕塑。上官乡党委书记金本忠告诉记者，这里的球拍产业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当地能人盛其时利用毛竹做羽毛球拍，后被推销至上海、山东、青岛等地，因制作精良，构架稳固，名气越叫越响，乡里的羽毛球拍厂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随着技术进步，球拍材料不断的更迭，上官乡球拍生产从竹制、铁制转为铝制与碳素拍，种类也从单一的羽毛球拍扩展至网球拍、乒乓球拍、匹克球拍等，形成了球拍制造全产业链。上官乡户籍人口7700多人，超50%参与球拍生产。乡里的小学开设了羽毛球特色课程，羽毛球已经成为上官乡百姓生活、学习和工作的一部分。去年底，富阳区首届上官球拍杯百队羽毛球对抗赛在亚运场馆萤火体育中心举办，105支队伍近1000名选手齐聚于此。赛事落在上官乡，推动体育加产业、赛事加城市深度融合。富阳区文广旅体局党委书记局长陆希明介绍，上官球拍在球友中名气不小，第一次来这里打比赛很过瘾，还能够近距离的了解球拍制作过程。来自浙江中医药大学羽毛球一队的队员马富伟说，今年初近100名羽毛球拍穿线达人齐聚一堂，来了场球拍穿线比武大赛，现场还进行了产业对接签约仪式，使市场需求与乡村劳动力精准衔接，让生产订单进村，就业岗位入户，技能培训到人。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要改变过去的制作模式，让球拍更环保、更高科技，也更值钱。杭州富阳博卡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世俊2016年从父亲的手里接管企业，他介绍，过去上官乡球拍

0: 产以家庭作坊为主，喷漆等流程造成污染尤为明显。当年车开到上关，空气中的油漆颗粒附着，时间一久，车身也油渍斑斑。去富阳城里洗车，一看到满是油斑的车，就知道大概率是从上关来的。他一脸苦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加之环保压力，有关喷漆技艺的转型迫在眉睫。从2019年起，上关乡开始对辖区内的滨小散球牌生产企业进行集中整改，一方面完成设计56家球牌企业189个喷漆台的关停淘汰工作，另一方面大力推广环保喷漆技术，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合作，以水性漆代替油性漆，油改水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企业成本。当地相关部门的干部被动员起来，有的反复与企业沟通，有的一趟趟地跑高校院所。现在回头看，幸好迈过了这道环保坎儿。金本忠感慨，在杭州索迪曼运动器材有限公司，经营者陈军拿起一支铝合金球拍介绍，一样的产品，代工供货价在16到17元区间，一旦贴上了国际品牌的标签，身价可突破百元。这几年不少国内外知名球拍品牌因自身产能有限，纷纷外放订单。上官乡凭借全产业链优势和综合成本低的价格优势抓住了机会，国际大牌的高标准倒逼我们产线升级。陈军说，自家企业流水线上正在生产高端碳素羽毛球拍，相较铝合金球拍，强度提升 100%， 重量减轻 30%， 每只零售价约1600元。这条产线从起步到投产用时不到一年，过去大家把精力放在渠道上，现在更注重产线。陈进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想办个新厂，但找不到地方，在山地为主的上关乡，想再找块像样的产业用地并不容易，不少企业去了邻近乡镇发展，甚至远赴江西、安徽等地建新厂。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发展空间不足。金本忠说，早在2019年底，占地67亩的中国上关球拍产业园就已经落成，园内设置了三条由企业抱团组成的水性喷涂自动化生产线，凡是辖区内涉及喷涂污染的球拍制作环节均由园区统一管理，不仅为企业主节省综合成本，还实现了部分生产环节的集中整治。去年七月，富阳区启动建设一路合拍球拍产业示范带，将上关乡及周边环山、龙门、长绿等乡镇纳入统一规划，利用各自优势共同发展球拍生产、销售及文旅产业。尤其在探索运用组团工地模式上，示范带在环山乡等地盘活存量用地，为球拍企业提供了新空间。位于示范带的长绿镇程家村，产业链条环环相扣，村民张海滨的企业主要生产球弹原料，生意好时45米长的尼龙卷一天能卖出200件。再往前走，村民张亚玲的企业生产塑料羽毛球，通过吹塑机做出球身，和隔壁村生产的球头组合以后就能够装箱发货，600个球一箱，今年一季度就卖出去了2000多箱。不仅如此，乡内球拍企业也开始形成合力，博凯、索迪曼和奥利亚三家企业组建成我能球拍杭州有限公司。都说蚂蚁抱团能冲出火海，

0: 我们抱团发展也是有益的探索。公司负责人张忠良信心满满，博凯有自动化生产线技术优势和研发优势，奥利亚则具备配件设施设备和技术优势，强强联合产生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效应。在金本中看来，未来生产球拍仍是上官乡的发展主线，还要撬动赛事、文旅、共富等方方面面的支点。我们要在技术升级、品牌整合、市场拓展上寻求突破，让小球拍在上官乡变成大产业。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不好意思，我们今年和明年的订单已经排满了，实在接不了单了。挂掉电话，江苏中硕热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童乃斌无奈地笑了笑，他已经记不清这是婉拒的第几个客户了。不是不想接单，是真的接不过来。这家成立近6年的初创企业究竟藏着什么杀手锏？2020年，江苏中硕落户丽水东平，同年便凭借自主研发的第二代生物质颗粒热风炉，一举创下创业南京高层次人才项目和江苏省双创人才项目。当时我们都觉得生物质能源替代煤炭是大势所趋，所以这些年不断的更新技术，让产品及时顺应市场需求。公司研发总监吴文广回忆道，从2015年到2024年，江苏中硕研发团队卯足了劲儿在拼，几乎每2年一迭代，从最初的生物质木片气化中式实验台，到第一代生物质颗粒热风炉，一路飙升到第四代。吴文广指着这款最新设备的心脏气化燃烧室，揭开了核心技术专利的秘密。有别于传统的直接燃烧，热风炉让生物质颗粒先由氧热解变成可燃气，再进行气相燃烧。这就好比把原本直接燃烧的固体煤先变成煤气再烧，如此一来，黑烟没了，焦油堵塞的问题解决了，就连碳氧化物的排放也降到了极低。不仅环保达标，对用户来说省钱才是硬道理。对比市场上常规的直燃颗粒炉，江苏中硕的第四代高效气化热风炉燃净率高达 95%， 节省燃料近 20%， 烘干效率提高 15%， 且一键启停，操作简单。在永阳精亮家庭农场的烘干车间里，中硕第四代高效气化热风炉正稳稳地运转着。这款炉子他们用了2年，直呼真香。以前烧老炉子人得守着，半夜都不敢睡，现在这个炉子智能化，全自动调控，后台监控，有问题自动报警，不用人一直看守着。负责人蔡白雅算了一笔账，农场每年小麦和水稻2季加起来要烘干3000多吨的粮食，现在这台炉子每年仅燃料费就省下近50000块钱。更让他惊喜的是烘干效率，以前烘干2000吨水稻前前后后得折腾20天，现在2个礼拜就烘完了。蔡白雅笑着说，时间少了，电费人工也跟着省了。在粮食烘干、大棚供热等领域，这台热风炉正成为农户和企业的心头好。截至目前，全年已经生产交付200多台，预计全年产量近400台。在竞争激烈的市场里，江苏中硕凭什么能跑出来？答案离不开背后的最强大脑——上海交通大学。江苏中硕与上海交大保持长期合作，在工业锅炉、烘干设备、生物质气化燃烧等领域，

0: 同研发清洁能源替代和节能技术，使物质燃料直接燃烧一直存在氮氧化物、粉尘等污染隐患。江苏中硕国内独创的有氧热解加气象燃烧协同工艺，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痛点，让生物质废料真正变成清洁、高效、低碳的能源。客户要的是稳定的热量和干净的排放，我们要做的就是帮他们省心、省钱、省燃料。看着生产车间里汗花飞溅、满负荷运转的生产线，童乃斌笑着说，真的不能再接单了，当务之急是保质保量，把现有订单交付好。从2020年落户时的默默无闻，到2025年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苏中硕用五年时间在细分赛道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小炉子也能烧出大市场。从丽水东平出发，一台台丽水东平制造的生物质热风炉正驶向全国各地的田间地头，他们烧的是生物质燃料，产出的是清洁的热风，守护的是粮食安全。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 医护人员遗体处。

组织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问着 Good boy 乐观的追寻着头顶天脚踏实地笑一笑落败心多之家 Good boy 因渺小而奔跑 Good girl 因不配而燃烧 Good boy因年少而桀骜头顶天脚踏实地浮沉再重来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3: 哈、啊！
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5: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6: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啊！

0: 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呀、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来路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4: 是啊，3人2个菜，2个人1个菜，1个人叫外卖嘛。
3: 可是这样的话，
5: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2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10份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车站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5: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2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多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6: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

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

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

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

0: 我不懂得跟我独自对坐，原来没有你做人相当痛楚，
1: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0: 可惜偏偏孤单一个，你有否想起我，若是再遇求让我悔过。

红尘中愿与你相随，人世间只为你。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2: 请站稳扶好，
3: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4: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5: 请您付款。
3: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4: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4: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3: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二百五十六，二百五十六的二百五十六次方，六百一十七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7: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6: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交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

0: 下了一整天雨。
1: 休息一下，不需要那么的密集，但也可以秒钟都连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你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一点也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这个只是个短短的物件，别搞得那么复杂。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

生中很多欲望，若能懂，你会更。

生中很多欲望若能过，你会更快乐，别用一生的脑袋探索这世界，到尽歪曲的众生闭上眼。

反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从前，让我再吻你吻多一点，别了不知哪一天。

一百个星期我回到了这里，寻找我们来过的证据，没有人愿意提起玫瑰花茶的过去。今天这里的主题我把它叫做回忆，我知道爱情这东西它没什么道理，过去

注定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寸，不再像以往那般笨。

手我不恨，只做相信沉默小金。是非有功你失了望分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有你会分赐与责任，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笑面人洒脱地做人，继续行洒脱地。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事件，
2: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合讽政企联动攻坚半年目标，我区举办2026年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意大利经贸代表团来丽水考察交流，最后杂谈考后舆论降温是对考生最好的守护。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4: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合讽镇紧盯双过半目标，企业生产开足马力，政府服务精准靠前，全镇上下全力以赴冲刺上半年各项目标任务，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走进南京传世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正赶制一批发往海外的订单。企业上半年一直满负荷生产，全年目标产值1.8亿元，截至五月底已完成产值9000万元。南京传世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品清：
5: 上半年我们的产值啊，大概可以达到27个点的增速。那我们订单大概比起去年同期有29%往稳健成长的方向在走啊，已经达到我们的目标。
4: 南京传世重工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落户合讽镇，专注于减速机研发制造，在政府精准扶持下，企业持续进行技改，完成了生产线智能化升级，生产效率和产品精度显著提升，已从最初的中小加工厂成长为拥有72项专利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南京传世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品清：
5: 那下半年也还行，在手的订单我们接单大概可以到8月到9月都是满载的。
4: 在南京斯特通新厂房里同样一派繁忙，企业5月份完成工厂搬迁，工人们正加紧调试设备，新厂房的投用为企业打开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南京斯特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负责人陈磊：
6: 新厂房现在就是整个从设计规模更合理化，然后就是我们的生产效率更加的提升了。
4: 2019年落户合讽镇的南京斯特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专注研发制造非开挖水平定向钻机，产品应用于中俄东线等重点工程，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新厂房投产后可年产设备500台，年产值预计2亿元。南京斯特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负责人陈磊：
6: 目前今年的上半年整个市场

0: 是比较好的。搬迁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整年的今年的整个计划的50%。
1: 今年上半年，合缝镇工业经济运行平稳，整体保持正向增长。一至五月，全镇完成规上工业产值14.4亿元，同比增长9.1%；完成工业固投6.6亿元，同比增长25.4%。合缝镇企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奇超。
0: 对全镇规上工业企业进行全覆盖走访，重点关注产值波动较大、产销比较低的企业，全力推动企业释放产能，主动送政策上门，帮助企业兑现各种扶持红利，提振企业生产经营和扩产投资信心，为全镇顺利实现双规办目标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6月23号下午，区人民检察院、区城建局联合举办2026年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综合运用检查、听证、法制授课、交流座谈等形式，推进安全宣教走深走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志坚、部分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以及全区各建筑施工企业代表等参加。听证现场，检察官围绕事故经过、责任认定及法律适用等关键问题分析论证，以案释法，阐明了违规施工、隐患施管、责任缺位等方面的危害性。旁听人员近距离感受安全生产犯罪行为的沉重代价。随后，区人民检察院相关人员开展普法授课，复盘近年来建筑施工典型事故，重点解读施工现场高危作业管控要点、隐患排查判定标准。
1: 本台消息，6月23号下午，意大利经贸代表团走进南京国家农高区，实地考察园区食品加工、生物科技产业发展与规划建设情况，深入了解我区产业基础与营商环境，并就深化产业合作进行交流探讨。考察中，代表团实地走访沃德绿世界生物科技、南京中茂食品两家园区重点企业，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生产经营、产品研发与市场布局等方面的介绍。随后前往南京国家农高区规划展示馆，全面了解园区产业布局、科创资源与发展规划。双方围绕特色食品、生物制造、时尚手工业进出口、跨境商贸等领域深入交流，探讨资源互补、项目对接等合作方向。本次来访代表团由卡拉布里亚大区议员安东尼奥·德·卡布里奥带队，汇聚南意内陆发展协会、意大利手工业协会、时尚行业、巴西利卡塔大区消费者保护协会、佛罗伦萨意大利商会等行业、地方机构代表，覆盖食品、时尚、商贸服务等多个领域。
2: 本台消息，6月24号上午，丽水规划资源分局开展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把土地小课堂搬进区实验幼儿园，通过多种互动形式，在幼儿心中播下珍惜土地、守护资源的种子。在土地小课堂上，丽水规划资源分局工作人员借助绘本故事《大地的礼物》和公益宣传短片，带领孩子们认识五彩斑斓的土壤世界，了解全国土地日的由来以及节约用地的重要意义。互动环节中，孩子们踊跃上台参与垃圾分类小游戏，并展示自己绘制的"我心中的土地画卷"。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珍惜土地的意识悄然生根发芽。幼儿陈诗琪，
3: 黄色，有黑色，有紫色，还有青色，好多颜色呀！咱们要保护土地妈妈，不能垃圾丢在土地妈妈的身上。
2: 今年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丽水规划资源分局首次走进幼儿园，开展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将土地保护教育融入课堂，让幼儿加深了对土地资源的认识，营造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氛围。
4: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1: 请听《旧湖杂谈》。考后舆论降温是对考生最好的守护。眼下中高考虽已落幕。

0: 但网络上的舆论热度依旧居高不下，高分喜报刷屏，学霸事迹被大肆炒作，成绩攀比成风。在流量的助推下，不少人陷入唯分数论的误区，把一张考试成绩单当成评判考生成败的唯一标准。中高考只是学生时代一次阶段性检验，从来不是人生的终极答卷。如今的考后舆论总过度聚焦分数、名次和升学成果，一味追捧顶尖考生，却忽略了千千万万普通学子的付出。那些挑灯夜读的坚持，日复一日的自律，直面压力的坚韧，这些藏在分数背后的青春底色，远比冰冷的数字更有价值，更值得被看见。单一的分数叙事只会滋生更多弊端，它不断放大升学焦虑，催生同辈攀比的风气，让不少考生因一时的成绩起伏自我怀疑，否定努力，也让大众陷入一考定终身的片面认知，扭曲了成长与成才的真正意义。青春从无标准答案，成才也从不止一条路。真正健康的考后氛围，应当跳出分数的桎梏，回归成长本身。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考生都值得尊重，无论成绩高低，只有奋力拼搏，坚持到底，就交出了属于自己的亮眼青春答卷。网络平台和舆论宣传也该褪去流量炒作的浮躁，多聚焦考生的品格素养与热血瞬间，用多元视角定义青春价值。让我们携手营造清朗包容的舆论环境，守护考生轻装上阵，走向更广阔的人生。
1: 请听读短消息。近日，丽水开放大学凭借扎实的教学管理基础和优异的教务工作成效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全国开放大学系统教务工作先进集体榜单。据了解，此奖项由国家开放大学设立，面向全国各分部地市开放大学及直属学习中心的教务管理部门，经过严格遴选，最终仅有76个集体获该荣誉。近日，区城管局开展环境整治洗城专项行动，加密主次干道商圈清扫冲洗频次，落实15分钟快速巡回保洁机制，严控垃圾运输抛洒滴漏，同时划分环卫网格定岗定责，组建24小时应急队伍，推动常态成效管理。此外，全区46座公厕、6座垃圾中转站已完成检修维保。近日，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艺术学院组织学生走进石球街道谢塘社区，在大富村、小富村开展公益墙绘活动，用画笔扮靓村居环境，以艺术实践服务基层治理，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据人民日报，杭州富阳区上官乡建起球拍制造全产业链，一个乡年产 1.5 亿只羽毛球拍，从竹制的球拍到碳素球拍，从分散经营到抱团发展，浙江杭州富阳区上官乡以球拍制造为支点，撬动赛事经济，推进文体旅融合，把小球拍做出大文章。浙江杭州富阳区上官乡山间竹林随风摆动，竹涛声声入耳，坐拥 2.3 万亩毛竹资源，这里是远近闻名的毛竹之乡。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上官乡拥有各类球拍及配件企业250多家，年产羽毛球拍 1.5 亿只，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万亩竹海千户栏，一只球拍出上官的美誉。走进上官乡一座写着中国球拍之乡的拱门，率先映入眼帘，路边随处可见球拍造型的雕塑。上官乡党委书记金本忠告诉记者，这里的球拍产业始于上世纪70年代，

0: 当地能人盛其时利用毛竹做羽毛球拍，后被推销至上海、山东、青岛等地。因制作精良，构架稳固，名气越叫越响，乡里的羽毛球拍厂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随着技术进步，球拍材料不断的更迭，上官乡球拍生产从竹制、铁制转为铝制与碳素拍，种类也从单一的羽毛球拍扩展至网球拍、乒乓球拍、匹克球拍等，形成了球拍制造全产业链。上官乡户籍人口7700多人，超50%参与球拍生产。乡里的小学开设了羽毛球特色课程，羽毛球已经成为上官乡百姓生活、学习和工作的一部分。去年底，富阳区首届上官球拍杯百队羽毛球对抗赛在亚运场馆萤火体育中心举办，105支队伍近1000名选手齐聚于此。赛事落在上官乡，推动体育加产业、赛事加城市深度融合。富阳区文广旅体局党委书记局长陆希明介绍，上官球拍在球友中名气不小，第一次来这里打比赛很过瘾，还能够近距离地了解球拍制作过程。来自浙江中医药大学羽毛球一队的队员马富伟说，今年初近100名羽毛球拍穿线达人齐聚一堂，来了场球拍穿线比武大赛，现场还进行了产业对接签约仪式，使市场需求与乡村劳动力精准衔接，让生产订单进村，就业岗位入户，技能培训到人。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要改变过去的制作模式，让球拍更环保、更高科技，也更值钱。杭州富阳博卡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世俊2016年从父亲的手里接管企业。他介绍，过去上官乡球拍生产以家庭作坊为主，喷漆等流程造成污染尤为明显。当年车开到上官，空气中的油漆颗粒附着，时间一久，车身也油渍斑斑。去富阳城里洗车，一看到满是油斑的车，就知道大概率是从上官来的。他一脸苦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加之环保压力，有关喷漆技艺的转型迫在眉睫。从2019年起，上官乡开始对辖区内的低小散球拍生产企业进行集中整改，一方面完成设计56家球拍企业189个喷漆台的关停淘汰工作，另一方面大力推广环保喷漆技术，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合作，以水性漆代替油性漆。油改水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企业成本，当地相关部门的干部被动员起来，有的反复与企业沟通，有的一趟趟地跑高校院所。现在回头看，幸好迈过了这道环保坎儿。金本忠感慨，在杭州索迪曼运动器材有限公司，经营者陈军拿起一支铝合金球拍介绍，一样的产品，代工供货价在16到17元区间，一旦贴上了国际品牌的标签，身价可突破100元。这几年不少国内外知名球拍品牌因自身产能有限，纷纷外放订单。上官乡凭借全产业链优势和综合成本低的价格优势抓住了机会，国际大牌的高标准倒逼我们产线升级。陈军说，自家企业流水线上正在生产高端碳素羽毛球拍，相较铝合金球拍，强度提升100%，重量减轻30%，每只零售价约1600元。这条产

0: 线从起步到投产用时不到一年。过去大家把精力放在渠道上，现在更注重产线。陈进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想办个新厂但找不到地方，在山地为主的上官乡，想再找块像样的产业用地并不容易，不少企业去了邻近乡镇发展，甚至远赴江西、安徽等地建新厂。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发展空间不足。金本忠说，早在2019年底，占地67亩的中国上官球拍产业园就已经落成，园内设置了三条由企业抱团组成的水性喷涂自动化生产线，凡是辖区内涉及喷涂污染的球拍制作环节均由园区统一管理，不仅为企业主节省综合成本，还实现了部分生产环节的集中整治。去年七月，富阳区启动建设一路合拍球拍产业示范带，将上官乡及周边环山、龙门、长绿等乡镇纳入统一规划，利用各自优势共同发展球拍生产、销售及文旅产业。尤其在探索运用组团工地模式上，示范带在环山乡等地盘活存量用地，为球拍企业提供了新空间。位于示范带的长绿镇程家村，产业链条环环相扣，村民张海滨的企业主要生产球弹原料，生意好时45米长的尼龙卷一天能卖出200件。再往前走，村民张亚玲的企业生产塑料羽毛球，通过吹塑机做出球身，和隔壁村生产的球头组合以后就能够装箱发货，600个球一箱，今年一季度就卖出去了2000多箱。不仅如此，乡内球拍企业也开始形成合力，博凯、索迪曼和奥利亚三家企业组建成我能球拍杭州有限公司。都说蚂蚁抱团能冲出火海，我们抱团发展也是有益的探索。公司负责人张忠良信心满满，博凯有自动化生产线技术优势和研发优势，奥利亚则具备配件设施设备和技术优势，强强联合产生1+1+1=3的效应。在金本忠看来，未来生产球拍仍是上官乡的发展主线，还要撬动赛事、文旅、共富等方方面面的支点。我们要在技术升级、品牌整合、市场拓展上寻求突破，让小球拍在上官乡变成大产业。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不好意思，我们今年和明年的订单已经排满了，实在接不了单了。挂掉电话，江苏中硕热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童乃斌无奈地笑了笑，他已经记不清这是婉拒的第几个客户了。不是不想接单，是真的接不过来。这家成立近6年的初创企业究竟藏着什么杀手锏？2020年江苏中硕落户丽水东平，同年便凭借自主研发的第二代生物质颗粒热风炉，一举创下创业南京高层次人才项目和江苏省双创人才项目。当时我们都觉得生物质能源替代煤炭是大势所趋，所以这些年不断的更新技术，让产品及时顺应市场需求。公司研发总监吴文广回忆道，从2015年到2024年，江苏中硕研发团队卯足了劲儿在拼，几乎每2年一迭代，从最初的生物质木片气化中式实验台， 到第一代生物质颗粒热风炉。

0: 一路飙升到第四代。吴文广指着这款最新设备的心脏气化燃烧室，揭开了核心技术专利的秘密。有别于传统的直接燃烧，热风炉让生物质颗粒先由氧热解变成可燃气，再进行气相燃烧。这就好比把原本直接燃烧的固体煤先变成煤气再烧，如此一来，黑烟没了，焦油堵塞的问题解决了，就连碳氧化物的排放也降到了极低。不仅环保达标，对用户来说省钱才是硬道理。对比市场上常规的直燃颗粒炉，江苏中树的第四代高效气化热风炉燃净率高达 95%，节省燃料近 20%， 烘干效率提高 15%， 且一键启停，操作简单。在永阳精亮家庭农场的烘干车间里，中硕第四代高效气化热风炉正稳稳地运转着。这款炉子他们用了2年，直呼真香。以前烧老炉子人得守着，半夜都不敢睡，现在这个炉子智能化，全自动调控，后台监控有问题自动报警，不用人一直看守着。负责人蔡白雅算了一笔账，农场每年小麦和水稻两季加起来要烘干3000多吨的粮食，现在这台炉子每年仅燃料费就省下近50000块钱。更让他惊喜的是烘干效率，以前烘干2000吨水稻前前后后得折腾20天，现在2个礼拜就烘完了。蔡白牙笑着说，时间少了，电费人工也跟着省了。在粮食烘干、大棚供热等领域，这台热风炉正成为农户和企业的心头好。截至目前，全年已经生产交付200多台，预计全年产量近400台。在竞争激烈的市场里，江苏中硕凭什么能跑出来？答案离不开背后的最强大脑——上海交通大学。江苏中硕与上海交大保持长期合作，在工业锅炉、烘干设备、生物质气化燃烧等领域，共同研发清洁能源替代和节能技术。生物质燃料直接燃烧一直存在氮氧化物、粉尘等污染隐患，江苏中硕国内独创的有氧热解加气象燃烧协同工艺，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痛点，让生物质废料真正变成清洁、高效、低碳的能源。客户要的是稳定的热量和干净的排放，我们要做的就是帮他们省心、省钱、省燃料。看着生产车间里汗花飞溅、满负荷运转的生产线，童乃斌笑着说，真的不能再接单了，当务之急是保质保量，把现有订单交付好。从2020年落户时的默默无闻，到2025年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苏中硕用5年时间在细分赛道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小炉子也能烧出大市场。从丽水东平出发，一台台丽水东平制造的生物质热风炉正驶向全国各地的田间地头。他们烧的是生物质燃料，产出的是清洁的热风，守护的是粮食安全。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

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七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问着 Good boy 乐观的追寻着头顶天脚踏实地笑一笑落败心头之家 Good boy 因渺小而奔跑 Good girl 因不配而燃烧 Good boy因年少而桀骜头顶天脚踏实地铺陈再重来

失望，希望剩余最自由的虚妄，放手一搏是一时中的，就被大过。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碳达峰、碳中和，
2: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3: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4: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3: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5: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3: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5: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3: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4: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3: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4: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6: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7: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6: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7: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6: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7: 哈、啊！
6: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8: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9: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0: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9: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3: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4: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0: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5: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16: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15: 第一次练基本功，
16: 好，忍着走。
15: 我哭了。10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现在还未输。前面情节会逐渐降温，迟来一秒钟，迟疑一秒钟，从前。

0: 中，良缘永远这样断送。
1: 迟来一秒钟，仍然等你来告白。

Sabor.

该真的残酷吗？或者温柔才是可耻的？或者孤独的人无所谓，无日无夜无条件？见面真的危险吗？或者背叛才是体贴的？或者逃避比较容易吧？风言风语风吹沙，往前一步是黄昏，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

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未来不在我还在。如果潮去心也去，如果潮来你还不来。

黄昏，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

我还未平息，我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我还来不及，你不早就过去。

我早就过去，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准备，一天就已经开始作废。都说爱情是无处珍贵，现在感觉你只有枯萎。可是我不会

虽然偶尔也痛彻心扉，远近了你走了无法回

是昨日，共你分开，一切已是很清楚。世人都猜测不到结末结果，其实你是我是那样傻，就算这样那样都做错，之后明白也没有了最初。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2: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3: 三秒钟可以关掉机器，也可能酿成火灾。
4: 哎呀，当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想去一下就马上回来，就没有关掉机器，结果一整个车间都没有了。
3: 三秒钟可以靠边停车，也可能导致车祸。
4: 当时手机掉了，我就想反正就弯腰捡一下，结果方向盘一打滑就。
3: 三秒钟可以戴上头盔，也可能天降灾难。
4: 天儿太热了，他当时就说要不别戴头盔了，大家天天在工地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
3: 人生在世三万天，不要因为三秒钟的疏忽葬送了幸福。希望所有的悲剧只是一个关于三秒的小说，而不是新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4: 是啊，3人两个菜，2人一个菜，1人叫外卖嘛。
3: 可是这样的话，
5: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2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10份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5: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2个可降解餐盒，4杯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6: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7: 齐州城被北齐丞相高阿古拱手的让给了杨林，和杨林里通外合，把城门呢给人打开了。城门一开，北周的兵像潮水一般是涌进齐州城啊。外面这么一乱，秦仪得到消息了，一边披挂，一边把自己的夫人孩子连同自己的马童秦安换到了身边。这秦安呢，你听这个名义是马童，其实从情义上来说和秦仪秦童父子啊。秦安这个孩子原来姓什么叫什么自己都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孤儿啊，无父无母，流落街头，好像没冻饿而死啊。幸亏有一次秦仪巡街，看到了在街头墙角这个地方蜷缩这个小孩，秦仪心善呢，就把孩子抱回府中。一看呢，这孩子皮包骨头，浑身打哆嗦，眼瞅就不行了，赶紧请来大夫进行医治。后来把孩子医活了，给孩子饭吃。一问这孩子，你姓字名谁呢？不知道，从小家中父母双亡，没有任何亲戚，就一直流落街头，吃人家的一点餐羹剩饭，有的时候几天没有吃喝呀。哎呀，当时秦仪心生怜悯呐，孩子，你哪都别去了，就留在我身边服侍我可好？那小孩能不高兴吗？有口饭吃啊，跪下磕头就叫恩人呐。秦仪说：“你既然留在我们老秦家了，干脆你就随我姓秦吧，给你起个名字叫做秦安，日后啊就照料我家，作为我的一位亲随吧。”秦安叩谢老爷。就打着开始，这秦安呢就留在秦仪身边了。孩子知恩图报啊，知道这条命是人秦仪给的，服侍秦仪无微不至。别看这么小的小孩，把家里料理的是井井有条啊。秦仪也特别喜欢这孩子，也看出来了，这孩子老实厚道忠诚，在家里那他就是自己管家，出去带兵打仗，鞍前马后，秦安就是秦仪的马童。平常没什么事儿，秦仪呢就教秦安认字读。

书，另外还传授给秦安武艺呀。秦安可以说弓刀是马不见无一不精无一不晓，但最开始秦仪并没有把自己的秦家简传给秦安，因为老秦家有规定，咱们家的简法是传男不传女，传里不传外，只能传给老秦家嫡系子孙。尤其秦家简当中有一个绝招叫做杀手锏，那是一定密不外传的，必须传给老秦家。所以开始啊，秦仪并没有把秦家简法传给秦安，但随着日月穿梭，秦安也已然长大成人了，成大小伙子了。秦仪明里暗里观察秦安，测试秦安，发现这个孩子确实是一个忠厚老实之人，没坏心眼的，对秦安更加放心了，把老秦家一切事务几乎都交给秦安打理。那这个时候天下形势发生大变了，北齐受北周的威胁越来越大，尤其是去年北周开始对北齐动武，晋阳一破，自己的父亲秦旭一死，给秦仪震动非常大。秦仪心中觉得这大齐王朝完了，看来用不了多长时间这兵锋就得打到我的齐州啊！那我作为齐州刺史，有守土之责，一定要和北周将领拼个你死我活。既然是拼命，那就有胜有败。如果我胜了，没得话说；如果我败了，那我一定会以身殉国。我秦仪在这个世界上将不复存在。但我一死，我们秦家简法就得失传了。我虽然有儿子，但是秦琼现在才三岁，还不到习武的年龄呢。这个简法现在没办法传给他，但是时间已然不允许了，不允许我再等他长大成人了，怎么办？秦仪这个时候变通了。虽然祖训上说得好，老秦的简法不能传给外人，但是特殊时期要用特殊的方法呀。于是秦仪就把这秦安叫到面前，就告诉秦安了，我们老秦家的简法我也传授给你不少，但是我实话告诉你，我没有传完，因为有祖训，这个简法呀只可以传给老秦家的嫡系子孙，但现在这个形势所迫，我恐怕没有机会传给叔宝了，怎么办呢？我决定把老秦家的简法传授给你，一旦齐州有事，我一定以身殉国，到那个时候你带着夫人孩子逃离齐州，找个地方安顿下来，我希望你把老秦家的简法一招一式毫无保留的传给叔宝，也就等于我传给叔宝。但有一节，你学会老秦家的简法，我希望你这一生不要使用这个简法，你能不能答应？我能不能相信你？秦安当时跪地磕头，老爷，我秦安的命是您给的，我这条命就是老秦家的命，您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指天发誓，我学会简法之后一定传给小少爷，而且终生备用这套简法，如果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我不得好死。好，我相信你。秦仪把秦安扶起来，打那天开始，秦仪把所有的秦家简连同杀手锏这个绝招都交给了秦安。这就是秦仪呀，有先见之明。那么今天齐州被迫，秦仪把自己的夫人孩子连同秦安叫到面前，嘱咐秦安，你赶紧的带着夫人少爷拿着细软逃离齐州，找个地方帮着夫人把叔宝抚养成人，传授给他我们老秦家的武艺，让他知道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是为国捐躯的。
秦安双膝跪倒老爷。

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把小少爷抚养成人，并且教给他勤加减法，让他长大成人之后为老爷您报仇雪恨。

如果不是两国交兵，如果是在太平时代，我们两个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对惺惺相惜的知己朋友，坐在一起谈论武艺，谈论天下。可惜呀，谁让我们遇到这个乱世呢？即便是他打破齐州城，那也是他的职责所在，而我守齐州城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即便是为国捐躯了，也不愿养你，所以不要给我的孩子心里种上仇恨的种子。如果这一次北周真的能够统一天下，建立一个国泰民安的世界，又有什么不好呢？当叔宝长大成人，他是多么的太平，多么的安康啊！所以到那时，他不但不应该报仇，反而应该为百姓太平盛世出一分力。他完全可为新朝效力，而不用活在老一辈的仇恨之中。当然，如果他长大之后发现这个朝廷仍然昏庸无道，老百姓仍然民不聊生，那个时候他作为我们秦家子孙仍然可以振臂而起，推倒那个无道的朝廷。我的话你们可记住了。宁氏夫人这个时候啊，早已经泣不成声，秦安掉着眼泪点点头。这个时候秦一伸手把自己祖传的一对虎头培楞金装锏拿过来，把这双锏就交到了秦安手里，说我们老秦家祖传一共四件宝物，黄金盔、黄金甲、虎头造金枪、虎头培楞金装锏。由于今天我要誓保齐州，金盔、金甲、造金枪我没办法让叔宝带走，你们也不便带走，而这对锏是我们秦家宝中之宝啊，又是一对短兵刃，还是56路秦家锏不可缺少的一对兵刃。所以秦安，你把它带走，日后交于叔宝，也算我这位父亲给他留下的唯一的遗物吧。是，秦安流着泪把双锏捧在手中，秦一把手一摆，快走，别再耽误了。这时候秦一早已经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起蓝裙都已经准备停当，一伸手握住虎头造金枪，一转身噔噔噔几步走到院里。这个时候有人早已经把他的那匹昏红马给牵过来了，班人正飞身上马，乘胯坐骑，扭向回头看了一下夫人，夫人呐、啊，今生就此别过，来世再做夫妻。说完话唰这么一转身，啪，马后丘给了一巴掌，这匹马翻起亮堂。秦将军催马挺枪是杀入周兵之中，将军宁氏夫人想追被秦安一把拽住了。夫人呐，不能追了，赶紧走。秦安知道啊，他何尝不想追呀、啊、但是他现在的任务是保护夫人和小少爷呀，赶紧拽着宁氏夫人从刺史府后门就冲出去了。这个时候整座齐州乱了套了，到处是喊杀声，到处是火光，到处是兵器碰撞声音。齐州大势已去呀、啊、城门都让人周兵攻破了，还怎么守啊？秦仪抱着必死的决心冲进周兵之中，把掌中这杆虎头造金枪施展如飞，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啊。虽然如此勇猛，但没办法，还是那句话，大势已去，骑兵纷纷溃散，他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最后杀的是血染征袍啊，整个人杀的像血葫芦似的，都不知

到身上写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最后身边的副将一一倒下。啊哗，秦仪啊被周兵是打了包围了，也不知道哪里射来一支冷箭，噗噗噗，把昏红马他也射死了。秦仪从马上摔下来，看这虎头造金枪一下子就杵地上了，没摔倒。秦仪杵着虎头造金枪站起来，这周兵啊一点一点往前逼，也不敢近前，知道秦仪这人太厉害了，一个人杀了我们多少兵，虽然现在受伤了，但那是受伤的狮子呀，那也不好惹呀。一点一点往前逼，正在这个时候咔咔让开，从远处飞来一匹马，大家伙这么一闪，这匹马进入包围圈，就来到秦仪近前。秦仪一看这匹马上端坐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手使一对囚龙棒，不是别人的，正是自己的宿敌大周前不正义先锋官杨林。杨林一看秦仪，甩镫离鞍下马，把囚龙棒往旁边一交，有人给杨林抱住。只见杨林噔噔往前走几步，一撩鱼踏尾，扑通单膝跪倒在地，冲秦仪一拱手：秦将军，我杨林自打出生以来，上跪天地，下跪君父，从未跪过其他之人，而今日我杨林甘心情愿为秦将军下跪，因为我杨林敬重秦将军的武艺和忠勇。但秦将军，你来看，现在齐州已破，齐国即将灭亡，也是指日可待。大齐王朝太腐败了，当官的作威作福，卖官鬻爵，老百姓民不聊生，像这样的国家你保他何来？秦将军，你为了保齐国已然尽力了，你的忠勇大家全看在眼里，我杨林敬重你是条英雄，在此跪求秦将军，你就降了我大周吧。您愿做官，我向陛下面前保举您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您不想做官，我杨林愿舍弃荣华富贵，陪秦将军归隐山林。我杨林说到做到。秦仪摆摆手：杨将军，我秦仪何德何能，值得杨将军你这一跪呀？你请起来。不，秦将军，你不答应，我杨林就不起来。好，杨林呐，我秦仪这个时候还能够交你这位新朋友，我也是死而无憾的。但是我早就说过，我们老秦家世代受齐主厚恩，食君之禄当报君恩，这是我们老秦家的祖训。我早就说过，齐州在，秦仪在，齐州亡，秦仪亡。齐主把齐州交给秦仪把守，秦仪现在丢失了齐州，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话音未落，砰！秦仪呀，把虎头造金枪从地上拔起来，然后往前那么一顺，枪杆往前那么一杵，砰！他一把把枪头抓住了，往怀中一带，大枪尖儿对准自己的前胸，啊！三愣透甲锥，把秦仪前胸扎透。秦仪将军是以身殉国，秦将军，噔噔噔，杨林。

着往前爬了几步，来到秦姨尸体近前，这么一看，秦姨早已经撅起身亡了，脑袋往下低着，但身子不倒。怎么呢？这杆大枪一头戳在地上，一头扎在秦姨身上，秦姨的身子和大枪与地面成了一个稳稳的三角形。扑通，杨林另外一只腿也跪下了。秦将军如此忠勇，受杨林四拜。杨林趴在地上，砰砰砰砰，神三鬼四嘛，给秦姨磕了四个响头啊。杨林这么一磕，呼噜，所有周兵全跪下了，对着秦姨尸体都拜了四拜。再看秦姨尸体，扑通一声，这才倒地。杨林眼泪下来，这是一种英雄惜英雄的眼泪呀。杨林吩咐一声，给秦将军卸掉盔甲，把盔甲上的血迹擦拭干净，把破损之处给我修补好了。那一枪扎进去，破损不少啊，破损之处给我修补好了，然后连盔带甲加这条枪给我好好的保存，未来我要建一个长针库，就把这枪把这盔甲放在天字一号，每逢初一十五拿出来要焚香礼拜，祭祀这位忠烈之士。又吩咐给秦将军缝合伤口，擦拭身子，给他换件新衣服，成殓起来，未来要厚葬。另外杨林传令下去，快快快寻找秦将军的家眷，寻找到了给我好好的保护起来，任何人不得伤害，我要好好对待秦将军的家眷，如果谁敢损害，我是力斩不赦。是，撒出兵满城去找秦姨的家眷，就找宁氏夫人，找秦琼。杨林是好意呀、啊，杨林想，我如果找到这个孤儿寡母，我一定啊好好的替秦将军把人家家眷养起来，如果有孩子，我要把人抚养成人，为老秦家留一血脉。杨林心挺好，发下当兵的四处这么一找，宁氏夫人他们不知道啊，他们不知道杨林是好心的，还以为杨林撒下人马来抓他们呢。哎呀，秦安呢就保着宁氏夫人带着小秦琼满城逃跑啊，满城逃跑啊，根本逃不出去，四城现在都已经被周兵把守了，把城门站住了，想跑跑不去，就在齐州治所历城县里头来回直转悠。这个时候啊，老天还不作美，从大早上起来这天就阴沉，到了中午时分，朔风这么一起，大雪飘下来。秦安带着宁氏还有小秦琼到处躲避，一直在这历城县呢转悠了整整一天。到了晚上呢，宁氏夫人一天没吃饭了，又抱着三岁的孩子跑了一整天，低血糖。这个时候他们三个人就跑到了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第二号门门口的时候，宁氏夫人跑不动了，就觉得脑袋嗡嗡作响，眼前这么一黑，扑通一下子把秦琼也扔了，他自己晃两晃，扑通一声是栽倒在地。

0: 起等天晴，想要和你一起多远。
1: 世界太微妙，
0: 我相信你会知道。
1: OK， 我

是不怕，一人风度翩翩，处处留香，月光山中又有凉，晚风吹彻入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光阴刀割爽快唱，浪天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请站稳扶好，
3: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4: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5: 请您付款，
3: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4: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4: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0: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只要有着你，任由狂风雨遍地，仍然自觉。

成咒语，我难以防身。不怪你太狠，怪我太愚蠢，还相信永恒。失去我的能够预言，你眼里的挣扎发生，再多努力，再多。

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新鲜研究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刻毒流产剧，我来生只把一个救救，忘了真正拥有，也忘了要钱要房。

别想把我再左右，我要选择现在的自由，让你知道知道我是谁，就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0: 被彭世洛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相信，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快不快乐我无所谓，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其实你爱我，相信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我在你身上学会。

0: 天终于轮到我上天，
1: 只有一光干我的黄色的野柳，鲜红色的血留在身上你的人，你说这是我的愤怒，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只有我们中国人。

该，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

深夜里徘徊，不再轻易丧失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怎样会让我心碎？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谁？我的爱情有个缺，谁能让我停歇？痴心若有罪，情愿自己。

却谁能让我停歇？痴心若有罪，情愿自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事件，
2: 点滴说名声。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和凤振起联动攻坚半年目标，我区举办2026年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意大利经贸代表团来丽水考察交流，知乎杂谈考后舆论降温是对考生最好的守护。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4: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和凤镇紧盯双过半目标，企业生产开足马力，政府服务精准靠前，全镇上下全力以赴冲刺上半年各项目标任务，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走进南京传世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正赶制一批发往海外的订单。企业上半年一直满负荷生产，全年目标产值1.8亿元，截至5月底已完成产值9000万元。南京传世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品清：
5: 上半年我们的产值大概可以达到27个点的增速，那我们订单大概比起去年同期有29%往稳健成长的方向在走，已经达到我们的目标。
4: 南京传世重工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落户和凤镇，专注于减速机研发制造，在政府精准扶持下，企业持续进行技改，完成了生产线智能化升级，生产效率和产品精度显著提升，已从最初的中小加工厂成长为拥有72项专利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南京传世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品清：
5: 那下半年也还行，在手的订单我们接单大概可以到8月到9月都是满载的。
4: 在南京斯特通新厂房里同样一派繁忙，企业5月份完成工厂搬迁，工人们正加紧调试设备，新厂房的投用为企业打开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南京斯特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负责人陈磊：
6: 新厂房现在就是整个从设计规模更合理化，然后就是我们的生产效率更加的提升了。
4: 2019年落户和凤镇的南京斯特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专注研发制造非开挖水平定向钻机，产品应用于中俄东线等重点工程。

0: 程，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新厂房投产后可年产设备500台，年产值预计2亿元。南京斯特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负责人陈磊：
1: 目前今年的上半年整个市场是比较好的，半年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整年的今年的整个计划的50%。
0: 今年上半年，和凤镇工业经济运行平稳，整体保持正向增长。一至五月，全镇完成规上工业产值14.4亿元，同比增长9.1%；完成工业固投6.6亿元，同比增长25.4%。和凤镇企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其超：
2: 对全镇规上工业企业进行全覆盖走访，重点关注产值波动较大、产销比较低的企业，全力推动企业释放产能，主动送政策上门，帮助企业兑现各种扶持红利，提振企业生产经营和扩产投资信心，为全镇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6月23号下午，区人民检察院、区城建局联合举办2026年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综合运用检查、听证、法制授课、交流座谈等形式，推进安全宣教走深走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志坚、部分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以及全区各建筑施工企业代表等参加。听证现场，检察官围绕事故经过、责任认定及法律适用等关键问题分析论证，以案释法，阐明了违规施工、隐患施管、责任缺位等方面的危害性。旁听人员近距离感受安全生产犯罪行为的沉重代价。随后，区人民检察院相关人员开展普法授课，复盘近年来建筑施工典型事故，重点解读施工现场高危作业管控要点、隐患排查判定标准。
0: 本台消息，6月23号下午，意大利经贸代表团走进南京国家农高区，实地考察园区食品加工、生物科技产业发展与规划建设情况，深入了解我区产业基础与营商环境，并就深化产业合作进行交流探讨。考察中，代表团实地走访沃德绿世界生物科技、南京中贸食品两家园区重点企业，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生产经营、产品研发与市场布局等方面的介绍，随后前往南京国家农高区规划展示馆，全面了解园区产业布局、科创资源与发展规划。双方围绕特色食品、生物制造、时尚手工业进出口、跨境商贸等领域深入交流，探讨资源互补、项目对接等合作方向。本次来访代表团由卡拉布里亚大区议员安东尼奥·德·卡布里奥带队，汇聚南意内陆发展协会、意大利手工业协会时尚行业、巴西利卡塔大区消费者保护协会、佛罗伦萨意大利商会等行业、地方机构代表，覆盖食品、时尚、商贸服务等多个领域。
3: 本台消息，6月24号上午，丽水规划资源分局开展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把土地小课堂搬进去实验幼儿园，通过多种互动形式，在幼儿心中播下珍惜土地、守护资源的种子。在土地小课堂上，丽水规划资源分局工作人员借助绘本故事《大地的礼物》和公益宣传短片，带领孩子们认识五彩斑斓的土壤世界，了解全国土地日的由来以及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意义。互动环节中，孩子们踊跃上台参与垃圾分类小游戏，并展示自己绘制的我心中的土地画卷，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珍惜土地的意识悄然生根发芽。幼儿陈诗琪：
4: 有黄色，有黑色，有紫色，还有青色，好多颜色呀。咱们要保护土地妈妈，不能垃圾丢在土地妈妈的身上。
3: 今年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丽水规划资源分局首次走进幼儿园，开展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将土地保护教育融入课堂，让幼儿加深了对土地资源的认识，营造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氛围。品味

0: 铃声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1: 请听旧湖杂谈。考后舆论降温是对考生最好的守护。眼下中高考虽已落幕，但网络上的舆论热度依旧居高不下，高分喜报刷屏，学霸事迹被大肆炒作，成绩攀比成风。在流量的助推下，不少人陷入唯分数论的误区，把一张考试成绩单当成评判考生成败的唯一标准。中高考只是学生时代一次阶段性检验，从来不是人生的终极答卷。如今的考后舆论总过度聚焦分数、名次和升学成果，一味追捧顶尖考生，却忽略了千千万万普通学子的付出。那些挑灯夜读的坚持，日复一日的自律，直面压力的坚韧，这些藏在分数背后的青春底色，远比冰冷的数字更有价值，更值得被看见。单一的分数叙事只会滋生更多弊端，它不断放大升学焦虑，催生同辈攀比的风气，让不少考生因一时的成绩起伏自我怀疑，否定努力，也让大众陷入一考定终身的片面认知，扭曲了成长与成才的真正意义。青春从无标准答案，成才也从不止一条路。真正健康的考后氛围应当跳出分数的桎梏，回归成长本身。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考生都值得尊重，无论成绩高低，只有奋力拼搏，坚持到底，就交出了属于自己的亮眼青春答卷。网络平台和舆论宣传也该褪去流量炒作的浮躁，多聚焦考生的品格素养与热血瞬间，用多元视角定义青春价值。让我们携手营造清朗包容的舆论环境，守护考生轻装上阵，走向更广阔的人生。
2: 请听读短消息。近日，丽水开放大学凭借扎实的教学管理基础和优异的教务工作成效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全国开放大学系统教务工作先进集体榜单。据了解，此奖项由国家开放大学设立，面向全国各分部地市开放大学及直属学习中心的教务管理部门，经过严格遴选，最终仅有76个集体获该荣誉。近日期，城管局开展环境整治洗城专项行动，加密主次干道商圈清扫冲洗频次，落实15分钟快速巡回保洁机制，严控垃圾运输抛洒滴漏，同时划分环卫网格定岗定责，组建24小时应急队伍，推动常态成效管理。此外，全区46座公厕、6座垃圾中转站已完成检修维保。近日，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艺术学院组织学生走进石球街道谢塘社区，在大富村、小富村开展公益墙绘活动，用画笔扮靓村居环境，以艺术实践服务基层治理，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这次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3: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2: 据人民日报，杭州富阳区上官乡建起球拍制造全产业链，一个乡年产 1.5 亿只羽毛球拍，从竹制的球拍到碳素球拍，从分散经营到抱团发展，浙江杭州富阳区上官乡以球拍制造为支点，撬动赛事经济，推进文体旅融合，把小球拍做出大文章。浙江杭州富阳区上官乡山间竹林随风摆动，竹涛声声入耳，坐拥 2.3 万亩毛竹资源，这里是远近闻名的毛竹之乡。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上官乡拥有各类球拍及配件企业250多家，年产羽毛球拍 1.5 亿只，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万亩竹海千户兰，一只球拍出上官的美誉。

0: 走进上官乡一座写着中国球拍之乡的拱门，率先映入眼帘。路边随处可见球拍造型的雕塑。上官乡党委书记金本忠告诉记者，这里的球拍产业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当地能人盛期时利用毛竹做羽毛球拍，后被推销至上海、山东、青岛等地，因制作精良，构架稳固，名气越叫越响，乡里的羽毛球拍厂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随着技术进步，球拍材料不断的更迭，上官乡球拍生产从竹制、铁制转为铝制与碳素拍，种类也从单一的羽毛球拍扩展至网球拍、乒乓球拍、匹克球拍等，形成了球拍制造全产业链。上官乡户籍人口7700多人，超五成参与球拍生产。乡里的小学开设了羽毛球特色课程，羽毛球已经成为上官乡百姓生活、学习和工作的一部分。去年底，富阳区首届上官球拍杯百队羽毛球对抗赛在亚运场馆银湖体育中心举办，105支队伍近千名选手齐聚于此。赛事落在上官乡，推动体育加产业、赛事加城市深度融合。富阳区文广旅体局党委书记局长陆希明介绍，上官球拍在球友中名气不小，第一次来这里打比赛很过瘾，还能够近距离地了解球拍制作过程。来自浙江中医药大学羽毛球一队的队员马富伟说，今年初近百名羽毛球拍穿线达人齐聚一堂，来了场球拍穿线比武大赛，现场还进行了产业对接签约仪式，使市场需求与乡村劳动力精准衔接，让生产订单进村，就业岗位入户，技能培训到人。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要改变过去的制作模式，让球拍更环保、更高科技，也更值钱。杭州富阳博卡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世俊2016年从父亲的手里接管企业，他介绍，过去上官乡球拍生产以家庭作坊为主，喷漆等流程造成污染尤为明显。当年车开到上官，空气中的油漆颗粒附着，时间一久，车身也油渍斑斑。去富阳城里洗车，一看到满是油斑的车，就知道大概率是从上官来的。他一脸苦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加之环保压力，有关喷漆技艺的转型迫在眉睫。从2019年起，上官乡开始对辖区内的低小散球拍生产企业进行集中整改，一方面完成设计56家球拍企业189个喷漆台的关停淘汰工作，另一方面大力推广环保喷漆技术，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合作，以水性漆代替油性漆。油改水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企业成本，当地相关部门的干部被动员起来，有的反复与企业沟通，有的一趟趟地跑高校院所。现在回头看，幸好迈过了这道环保坎儿。金本忠感慨，在杭州索迪曼运动器材有限公司，经营者陈军拿起一支铝合金球拍介绍，一样的产品，代工供货价在16到17元区间，一旦贴上了国际品牌的标签，身价可突破百元。这几年不少国内外知名球拍品牌因自身产能有限，纷纷外放订单。上官乡凭借全产业链优势和综合成本低的价格优势，抓住了机会。国际大牌的高标准倒逼我们产线升级。

0: 曾经说，这家企业流水线上正在生产高端碳素羽毛球拍，相较铝合金球拍，强度提升 100%， 重量减轻 30%， 每只零售价约1600元。这条产线从起步到投产用时不到一年，过去大家把精力放在渠道上，现在更注重产线。陈进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想办个新厂但找不到地方，在山地为主的上官乡，想再找块像样的产业用地并不容易，不少企业去了邻近乡镇发展，甚至远赴江西、安徽等地建新厂。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发展空间不足。金本忠说，早在2019年底，占地67亩的中国上官球拍产业园就已经落成，园内设置了三条由企业抱团组成的水性喷涂自动化生产线，凡是辖区内涉及喷涂污染的球拍制作环节均由园区统一管理，不仅为企业主节省综合成本，还实现了部分生产环节的集中整治。去年7月，富阳区启动建设一路合拍球拍产业示范带，将上官乡及周边环山、龙门、长绿等乡镇纳入统一规划，利用各自优势共同发展球拍生产、销售及文旅产业。尤其在探索运用组团工地模式上，示范带在环山乡等地盘活存量用地，为球拍企业提供了新空间。位于示范带的长绿镇程家村，产业链条环环相扣，村民张海滨的企业主要生产球带原料，生意好时45米长的尼龙卷一天能卖出200件。再往前走，村民张亚林的企业生产塑料羽毛球，通过吹塑机做出球身，和隔壁村生产的球头组合以后就能够装箱发货，600个球一箱，今年一季度就卖出去了2000多箱。不仅如此，乡内球拍企业也开始形成合力，博凯、索迪曼和奥利亚三家企业组建成我能球拍杭州有限公司。都说蚂蚁抱团能冲出火海，我们抱团发展也是有益的探索。公司负责人张忠良信心满满，博凯有自动化生产线技术优势和研发优势，奥利亚则具备配件设施设备和技术优势，强强联合产生1+1+1=3的效应。在金本忠看来，未来生产球拍仍是上官乡的发展主线，还要撬动赛事、文旅、共富等方方面面的支点。我们要在技术升级、品牌整合、市场拓展上寻求突破，让小球拍在上官乡变成大产业。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不好意思，我们今年和明年的订单已经排满了，实在接不了单了。挂掉电话，江苏中硕热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童乃兵无奈地笑了笑，他已经记不清这是婉拒的第几个客户了。不是不想接单，是真的接不过来。这家成立近6年的初创企业究竟藏着什么杀手锏？2020年江苏中硕落获丽水东平，同年便凭借自主研发的第二代生物质颗粒热风炉一举创下创业南京高层次人才项目和江苏省双创人才项目。当时我们都觉得生物质能源替代煤炭是大势所趋，所以这些年不断的更新技术，让产品及时顺应市场需求。公司研发总监吴文广

0: 力道。从2015年到2024年，江苏中硕研发团队卯足了劲儿在拼，几乎每两年一迭代，从最初的生物质木片气化中式实验台，到第一代生物质颗粒热风炉，一路飙升到第四代。吴文广举着这款最新设备的心脏气化燃烧室，揭开了核心技术端粒的秘密。有别于传统的直接燃烧，热风炉让生物质颗粒先由氧热解变成可燃气，再进行气相燃烧。这就好比把原本直接燃烧的固体煤先变成煤气再烧，如此一来，黑烟没了，焦油堵塞的问题解决了，就连碳氧化物的排放也降到了极低。不仅环保达标，对用户来说省钱才是硬道理。对比市场上常规的直燃颗粒炉，江苏中硕的第四代高效气化热风炉燃净率高达 95%，节省燃料近 20%， 烘干效率提高 15%， 且一键启停，操作简单。在永阳精酿家庭农场的烘干车间里，中硕第四代高效气化热风炉正稳稳地运转着。这款炉子他们用了两年，直呼真香。以前烧老炉子人得守着，半夜都不敢睡，现在这个炉子智能化，全自动调控，后台监控，有问题自动报警，不用人一直看守着。负责人蔡白雅算了一笔账，农场每年小麦和水稻两季加起来要烘干3000多吨的粮食，现在这台炉子每年仅燃料费就省下近50000块钱。更让他惊喜的是烘干效率，以前烘干2000吨水稻前前后后得折腾20天，现在2个礼拜就烘完了。蔡白牙笑着说，时间少了，电费人工也跟着省了。在粮食烘干、大棚供热等领域，这台热风炉正成为农户和企业的心头好。截至目前，全年已经生产交付200多台，预计全年产量近400台。在竞争激烈的市场里，江苏中硕凭什么能跑出来？答案离不开背后的最强大脑——上海交通大学。江苏中硕与上海交大保持长期合作，在工业锅炉、烘干设备、生物质气化燃烧等领域，共同研发清洁能源替代和节能技术。生物质燃料直接燃烧一直存在氮氧化物、粉尘等污染隐患。江苏中硕国内独创的有氧热解加气象燃烧协同工艺，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痛点，让生物质废料真正变成清洁、高效、低碳的能源。客户要的是稳定的热量和干净的排放，我们要做的就是帮他们省心、省钱、省燃料。看着生产车间里汗花飞溅、满负荷运转的生产线，童乃兵笑着说，真的不能再接单了，当务之急是保质保量，把现有订单交付好。从2020年落户时的默默无闻，到2025年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苏中硕用5年时间在细分赛道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小炉子也能烧出大市场。从丽水东平出发，一台台丽水东平制造的生物质热风炉正驶向全国各地的田间地头。他们烧的是生物质燃料，产出的是清洁的热风，守护的是粮食安全。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

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两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七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闻着 good boy 乐观的追寻着，头顶点脚踏实地，笑一笑落败，心头之下 good boy 因渺小而奔跑， good girl 因不配而燃烧， good boy 因年少而桀骜，头顶点脚踏实地，不争再重来。

只有的虚妄，放手一搏，试一试中的最大过最平凡的人，抬头都共赏痛。

0: 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

0: 加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检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检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检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检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检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简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 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

0: 代梦争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

0: 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0: 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1: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大棚。
0: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扎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3: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0: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4: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0: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5: 今天，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个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7: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8: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乘其他交通。

0: 出行方式。
1: 今天，京港高铁河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七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3: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2: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3: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5: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3: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2: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盟、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

0: 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德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外汇市场不含外币对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等值3.38万亿美元。财政部日前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元、15亿元和10亿元，发行利率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受到国际市场热烈欢迎，总认购金额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这是我国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受隔夜美国科技股走低、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拖累，日本、韩国股市26号再度大幅下跌。当天，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低开低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普遍遭抛售，日经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700点。韩国股市方面，受此前连续2个交易日上涨带来的获利回吐操作等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6号下跌5.81%，收于8411.21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3点，挪威队对阵法国队。I 组第二轮过后，挪威、法国双双提前出线，此战只为争得小组头名，

0: 最大看点当属哈兰德与姆巴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正面交锋。前两轮赛事里，两人连场双响，同以四粒进球并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二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南西南地区仍是我国主要降雨集中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的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泛滥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

0: 规划了，
1: 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2: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1: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技术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他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2: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1: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2: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1: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2: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1: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

0: 性的作用。
1: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从初级到高级，考试大纲、统一题库，这都安排上了。这可不是多一张证书那么简单啊，它也给这个职业立下了硬杠杠。专家说。

0: 独日。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当中指出，麻经药品试管失控、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未成年人又该怎么来防范，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1: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2: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地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的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1: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3: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和死亡。
1: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莱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4: 替莱他明的跟毒品氯胺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莱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1: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 KTV、 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5: 像氯胺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1: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6: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0: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

0: 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起来新潮也别碰，学校和社会有责任织密防护网，别让好奇毁了孩子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六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2: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0: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3: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0: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

0: 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基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1: 关键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基存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黄金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0: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抹平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1: 本轮银行集中观点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准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2: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退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今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

0: 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丽水区举行二季度重大项目推进活动，全国电动智能农机田间日活动走进我区，全区党员骨干示范班开班，东平街道车创智谷产业园开展安全生产月专题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2: 本台消息，6月24号下午，丽水区举行二季度重大项目推进活动，全面落实全市重大项目建设推进会、重点园区产业攻坚调度会等部署要求，动员全区上下进一步拼招商、抓项目、优服务，大力营造比学赶超、争先进位的浓厚氛围。区委书记王国平讲话，区长高军龄、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区政协主席台伦浩、区委副书记陈江等参加。王国平在讲话中肯定了半年以来全区重大项目推进和招商引资工作。他指出，招商引资是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当前丽水正处于爬坡过坎、负重前行的关键阶段，要切实增强工作的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奋力推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取得新突破。要把招商引资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动态绘制产业图谱，用好以商引商、中介招商、基金招商等方式，强化全员招商，要求落地执行，精准招引、强练补练、严练项目，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努力在高能级大体量项目上求突破。要把项目推进作为扩大投资的硬支撑，完善四库五律工作机制，紧盯项目招引、落地转化、开工建设、竣工投产等关键环节，强化部门协同，确保无缝衔接，竭尽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要把能力提升作为攻坚突破的必修课，主动对接企业需求，深入研究各类政策，积极链接外部资源，拓宽专业化培训渠道，不断提升招商工作的专业性、主动性、创造性，大力提振干部队伍精气神，着力打造懂趋势、懂政策、懂产业、懂企业、懂规则的五懂干部队伍。高军龄表示，要狠抓项目进度，紧扣当月开工、次月入库硬要求，持续加大重大项目建设力度，形成更多实物投资量。要提升招引质效，坚持产业链招商和以商引商，做好前置服务和产业匹配，让更多招引项目精准落地。要摸清企业需求，扎实开展好逢六日企业家服务日活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着力在细分赛道上为企业牵线搭桥，不断优化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配套，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会上通报了全区二季度重大项目推进情况和招商引资情况，开发区科技局做交流发言，农高区白马镇司法局做表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红蓝街道欢颜绿色包装容器、克劳斯数控设备、恩瑞真空电子配件项目和永阳街道乔峰、阿麦科、东浩等数控机床项目。区领导费丽丽、张卫珍、陈建宁、徐正红、魏红新、徐日喜、宋阳，高新区各镇街党工委书记、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主办的蔬菜生产装备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发展大会及农机田间日活动在金桥普仁有机农业公司主办，集中展示蔬菜生产三化融合最新成果，加快先进试用绿色智能农机推广。活动中，电动旋耕机、电动移栽机、电动采收机等20多款新型装备轮番上阵， 全国农业装备零。

0: 专家、企业代表等观摩了果蔬生产、耕种、管收、运全程电动智能装备作业演示，从土地耕整、种苗移栽到植保管理、鲜菜采收，各工序衔接流畅，集中展示了纯电驱动、智慧管控的新型菜园场景。近年来，我区在智能农机推广应用方面持续发力，依托物联网技术，加快水肥一体化、土壤监测、智慧灌溉等系统推广应用，推动农业生产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截至目前，全区农业物联网应用试点超50家，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超 60%， 为农业稳产增产、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支撑。
1: 不难消息，6月25号上午，2026年全区党员骨干示范班在区委党校开班，进一步提升全区党员骨干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推动全区基层党建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本次培训为期两天，课程内容涵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党性修养、理论武装与履职能力等多个重要专题。教学形式灵活多样，采取专题辅导、案例教学、视频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整体课程安排紧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切实让党员骨干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会要求党员骨干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深刻领会培训的重要意义，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准确把握学习核心任务，要严明纪律、务求实效、高质量完成培训任务，要端正学习态度、坚持学用结合、严守培训规矩，紧密联系本岗位工作实际，把培训中学到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能转化为破解基层党建难题的实招硬招，以基层党建工作的新成效引领保障全区各项事业新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新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0: 本台消息，据东平街道车创智国产业园联合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园区入驻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月专题宣贯标准化现场观摩活动，通过课堂宣讲加实地研学，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筑牢园区安全生产防护罩。活动中，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通过 PPT 图文授课，播放安全警示教育片的形式，解读厂中厂、园中园规范化管理要求与安全生产六化建设标准，明确隐患排查、日常管控、人员培训等硬性要求。南京一诺精密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负责人戴文强：
2: 回去以后再加强防范，多给工人开开会，多做一些宣传手册，多配备一些消防栓，配备这些劳保服，做到各个会应急、人员安全。
0: 随后，参会企业代表来到南京云海轻金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实地观摩，深入到企业生产车间、原料成品仓库等关键风险区域，详细了解设备安全防护、消防点位规范布置、危险废弃物分区存放及标准化作业流程等实操内容，直观学习标准化安全管理经验。
1: 不难消息，虽然尚未入伏，但阳气渐生，已到了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段。近日，区中医院启动2026年度冬病夏治诊疗活动，以三伏贴、三伏灸为代表的中医特色疗法受到市民热捧，不少市民赶早排队进行冬病夏治调理。6月24号上午9点多钟，区中医院治胃病科已有不少市民在排队，医护人员逐一问诊，精准取穴贴敷，并叮嘱注意事项。
3: 冬病夏治三伏贴是非常好的，昨天我贴了，今天我带两孩子也来贴。
1: 每年入伏前，区中医院都有大量市民前来预约三伏贴、三伏灸。目前，医院治胃病科、儿科、针灸推拿科均已开设相关门诊，市民可在周一至周六前往咨询就诊。
0: 请听读短消息。第二届 BBA 篮球赛第四轮比赛将于27号开打，继续沿用城区加乡镇双会场模式，比赛地点分别在区体育公园、室外篮球场。

0: 和凤镇狮鹫湖洛山花火露营公园6月27号晚上6点半，区体育公园赛场将率先展开两场对决，金条队迎战东平队，开发区队对阵国家农高区队。周六晚6点半，和凤赛场接力开战，红蓝队对阵和凤队，永阳队对阵石丘队。现场还将开展茉莉花开一润丽水惠民演出，并设置第二现场和农文旅展区，方便市民观赛和互动。6月27号第二届芝山音乐会暨青歌演唱会南京站将在金桥镇芝山村举办。活动充分整合农文旅资源，通过文化搭台突出旅游体验。期间游客还可以参与插秧大赛、采摘金银花、趣味游戏等。夜市也将提供芝山龙虾、户外烧烤等各色小吃，为广大市民游客周末休闲提供新选择。近年来，我区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大力推广有机堆肥加生物改良等绿色生产技术，提升土壤质量和种植水平，助力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全区已有30多家农业企业获得有机产品认证，认证品类包括蓝莓、茶叶、稻米、蔬菜、水产品等，认证基地总面积超2万亩。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解读法律条文，
1: 讲述案例故事，
0: 传播法治理念，
1: 维护合法权益。
0: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法治长廊。
2: 福建松溪一位家长为帮落网子女买大学名额，一口气砸出140万。2024年，福建松溪老王子女高考失利，经人介绍认识教育机构老板张某。张某张口就吹，手里握着省内高校内部录取名额。9月1日前立下录取通知书，办不成全款退钱，服务费280万，先付140万定金，不签合同，只打借条。忽悠家长借条受法律保护，资金稳妥。老王没多想，凑齐140万定金，悉数转账，满心等着子女顺利踏入大学校门。开学季，别的孩子开开心心报到，老王子女迟迟等不来录取通知。张某天天忐忑，领导调动，手续再走，一拖再拖，拖到11月，老王察觉不对劲，立马报警。警方深挖后直接进门，张某早就是失信被执行人，限高人员，压根没有任何高校录取资源，名额全是随口瞎编。2021年开始，4年间累计诈骗21起，涉案总额2341万元，整整4年，没有一个孩子靠他办成入学，骗来的钱全用来挥霍，包装自己，偶尔拆东墙补西墙，小额退款稳住受害人。这起案件已经一审宣判，被告人张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检察官提醒，高考无内部录取，花钱上大学全是骗局。
1: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3: 依法点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
4: 一男子边骑车边看手机，撞上路边翘起的排水沟盖板，摔倒受伤。
5: 那个翘起来的盖板你们一直不修，我丈夫骑车经过时摔成了瘫痪，这辈子都毁了，你们必须负责，赔偿各项损失300多万元。
6: 那是排水沟，盖子位于路边，根本不影响车的正常通行。交通事故认定书写得很清楚，事故全因他违法驾驶造成，与我们无关。
3: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男子骑车看手机摔成植物人，诉请路政养护公司赔偿300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男子作为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骑歪斜驾驶撞上非机动车道边的排水沟盖板，且未佩戴头盔，有分散注意力操作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酌定自担70%的责任。被告作为案涉路段的实际

日常养护单位，未能及时处理水沟盖板翘起所带来的安全隐患，酌定承担30%的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第1173条、第1179条和第1183条等规定，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等各项损失100万余元。该判决现已生效。我是民法君，带你走进民法典。

0: 依法典一案例，民法君典案例。
1: 一女童上完舞蹈课后次日出现腹痛，诊断为横纹肌溶解症，家长诉请赔偿损失6万余元。
2: 你们老师资质不行，课程强度还那么大，让孩子做那么多超负荷的拉伸，现在孩子受伤你们必须负责。
3: 孩子受伤不一定是上课造成的，他从上课到去看医生隔了3天，也可能是学校体育课或其他活动导致的。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健康权纠纷的问题。近日，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未成年人舞蹈课后肌肉溶解

0: 长诉请舞蹈培训机构赔偿各项损失60000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事发时女童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至被告处学习舞蹈期间，被告应负有教育、管理、保护职责。根据鉴定结论，女童的横纹肌溶解症与被告的舞蹈课教学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被告应对女童的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99条规定，法院依据实际情况认定了赔偿金额，判决被告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部分损失10000余元。该判决现已生效。我是民法君，带你走进民法典。
1: 守好个人信息安全底线的同时，更要筑牢国家总体安全的防线。国家安全机关昨天通报案例，近期有人员打着户外探秘的旗号，非法闯入涉密敏感区域，甚至通过网络扩散所谓揭秘信息，不仅严重扰乱涉密敏感区域管理秩序，还有可能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刺探我国国家秘密提供可乘之机。
2: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在与亲友交谈中得知，附近深山中有一处军事基地，决定一探究竟。经过多番打听尝试，他找到了这处军事基地，并被基地内独特的建筑样貌吸引。为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石某某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该军事基地的照片。有群众发现了石某某拍照的行为，立即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国家安全机关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较高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大多数人看到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等警示标识，都能自觉遵守相关规定。然而，也有个别人员安全保密意识淡薄，擅闯军事禁区，偷拍军事设施，甚至将相关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给我国军事秘密安全带来了风险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61条规定，非法获取、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以及非法生产、销售、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或者处10日以下行政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任何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管理秩序和危害军事设施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炫耀让探秘变成泄密。如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0: 分分钟以案说法，我们来看案例。市民孙先生入职一家公司，工作半年未签订劳动合同，公司还无故拖欠三个月工资，节假日加班也没有加班费。孙先生提出离职后，公司仍拒绝支付拖欠薪资。那王律师，职场中遇到不签合同、欠薪、无加班费等问题呢，劳动者该怎么样维权呢？
1: 公司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2条，未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主张双倍工资赔偿，拖欠工资不支付加班费，属于违法行为。劳动者可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也可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拖欠的薪资、加班费。因公司有拖欠工资的行为，劳动者也可以以被迫离职为由提出离职，并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
0: 那很多劳动者入职时呢不重视合同，离职后呢才发现维权无门。那职场维权需要保留哪些证据？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核心事项呢？
1: 劳动者维权核心是留存劳动关系证据。一、留存入职记录、工牌、工服、考勤记录、工资条、转账记录、社保记录等。二、保存加班通知、工作群聊天记录、节假日工作凭证。三、留存与公司沟通薪资、合同、加班的录音录像、聊天记录。四、仲裁维权需在公司行为作出后1年内提出，对仲裁结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0: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讲解。入职合同需签订，薪资加班留凭证，欠薪侵权别忍让，劳动仲裁来维权，护航职场权益，劳动者工作更安心。那大家还有哪些法律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0: 第一次练基本功，
1: 好，忍着走。
0: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3: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4: 可是这样的话，
5: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3: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5: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6: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7: 齐州城被北齐丞相高阿武拱手的让给了杨林，和杨林里通外合，把城门呢给人打开了。城门一开，北周的兵哗，像潮水一般是涌进齐州城啊。外面这么一乱，秦仪得到消息了，一边披挂，一边把自己的夫人孩子连同自己的马童秦安换到了身边。这秦安呢，你听这个名义是马童，其实从情义上来说和秦仪秦童父子啊。秦安这个孩子原来姓什么叫什么自己都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孤儿啊，无父无母，流落街头，好像没冻饿而死。幸亏有一次秦仪巡街，看到了在街头墙角那个地方蜷缩这个小孩，秦仪心善呢，就把孩子抱回府中。一看呢，这孩子皮包骨头，浑身打哆嗦，眼瞅就不行了，赶紧请来大夫进行医治。后来把孩子医活了，给孩子饭吃。一问这孩子你姓字名谁呢？不知道，从小家中父母双亡，没有任何亲戚，就一直流落街头，吃人家的一点餐羹剩饭，有的时候几天没有吃喝呀。哎呀，当时秦仪心生怜悯呐，孩子，你哪都别去了，就留在我身边服侍我可好？那小孩能不高兴吗？有口饭吃啊，跪下磕头就叫恩人呐。秦仪说：“你既然留在我们老秦家了，干脆你就随我姓秦吧，给你起个名字叫做秦安，日后啊就照料我家，作为我的一位亲随吧。”秦安叩谢老爷。就打着开始，这秦安呢就留在秦仪身边了。孩子知恩图报啊，知道这条命是人秦仪给的，服侍秦仪无微不至。别看这么小的小孩，把家里料理的是井井有条啊。秦仪也特别喜欢这孩子，也看出来了，这孩子老实厚道忠诚，在家里那他就是自己管家，出去带兵打仗，鞍前马后，秦安就是秦仪的马童。平常没什么事儿，秦仪呢就教秦安认字读书，另外还传授给秦安武艺啊。秦安可以说弓刀使马不见，无一不精，无一不晓。但最开始秦仪并没有把自己的秦家简传给秦安，因为老秦家有规定，咱们家的简法是传男不传女，传里不传外，只能传给老秦家嫡系子孙。尤其秦家简当中有一个绝招叫做杀手锏，那是一定密不外传的，必须传给老秦家。所以开始啊，秦仪并没有把秦家简法传给秦安，

0: 但随着日月穿梭，秦安也已然长大成人了，成大小伙子了。秦姨明里暗里观察秦安，测试秦安，发现这个孩子确实是一个忠厚老实之人，没坏心眼子，对秦安更加放心了，把老秦家一切事务几乎都交给秦安打理。那这个时候天下形势发生大变了，北齐受北周的威胁越来越大，尤其是去年北周开始对北齐动武，晋阳一破，自己的父亲秦旭一死，给秦仪震动非常大。秦仪心中觉得这大齐王朝完了，看来用不了多长时间这兵锋就得打到我的齐州啊！那我作为齐州刺史，有守土之责，一定要和北周将领拼个你死我活。既然是拼命，那就有胜有败。如果我胜了，没得话说；如果我败了，那我一定会以身殉国，我秦仪在这个世界上将不复存在。但我一死，我们秦家剪法就得失传了。我虽然有儿子，但是秦琼现在才三岁，还不到习武的年龄呢。这个剪法现在没办法传给他，但是时间已然不允许了，不允许我再等他长大成人了。怎么办？秦仪这个时候变通了。虽然祖训上说得好，老秦的剪法不能传给外人，但是特殊时期要用特殊的方法呀。于是秦仪就把这秦安叫到面前，就告诉秦安了，我们老秦家的剪法我也传授给你不少，但是我实话告诉你，我没有传完，因为有祖训，这个剪法呀只可以传给老秦家的嫡系子孙，但现在这个形势所迫，我恐怕没有机会传给叔宝了，怎么办呢？我决定把老秦家的剪法传授给你，一旦齐州有事，我一定以身殉国，到那个时候你带着夫人孩子逃离齐州，找个地方安顿下来，我希望你把老秦家的剪法一招一式毫无保留地传给叔宝，也就等于我传给叔宝。但有一劫，你学会老秦家的剪法，我希望你这一生不要使用这个剪法，你能不能答应？我能不能相信你？哎，秦安当时跪地磕头，老爷，我秦安的命是您给的，我这条命就是老秦家的命，您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指天发誓，我学会剪法之后一定传给小少爷，而且终生不用这套剪法，如果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我不得好死。好，我相信你。秦仪把秦安扶起来，打那天开始，秦仪把所有的秦家剪连同杀手锏这个绝招都交给了秦安。这就是秦仪呀，有先见之明。那么今天齐州被迫，秦仪把自己的夫人孩子连同秦安叫到面前，嘱咐秦安，你赶紧的带着夫人少爷拿着细软逃离齐州，找个地方帮着夫人把叔宝抚养成人，传授给他我们老秦家的武艺，让他知道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是为国捐躯的。秦安双膝跪倒，老爷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把小少爷抚养成人，并且教给他秦家剪法，让他长大成人之后为老爷您报仇雪恨。不，秦仪把手一张，千万莫提报仇二字。
1: 啊，老爷，您这是何意呀？
0: 秦安呐，夫人呐，你听我一句话，我和那杨林我们没有私仇，我们两个征战其实全是周齐两国的国仇，也就是说

我们只有国仇没有家恨，甚至我们连日对阵早已惺惺相惜呀。如果不是两国交兵，如果是在太平时代，我们两个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对惺惺相惜的知己朋友，坐在一起谈论武艺，谈论天下。可惜呀，谁让我们遇到这个乱世呢？即便是他打破齐州城，那也是他的职责所在，而我守齐州城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即便是为国捐躯了，也不愿养离，所以不要给我的孩子心里种上仇恨的种子。如果这一次北周真的能够统一天下，建立一个国泰民安的世界，又有什么不好呢？当叔宝长大成人，他是多么的太平，多么的安康啊！所以到那时，他不但不应该报仇，反而应该为百姓太平盛世出一分力。他完全可为新朝效力，而不用活在老一辈的仇恨之中。当然，如果他长大之后发现这个朝廷仍然昏庸无道，老百姓仍然民不聊生，那个时候他作为我们秦家子孙仍然可以振臂而起，推倒那个无道的朝廷。我的话你们可记住了。宁氏夫人这个时候啊，早已经泣不成声，秦安掉着眼泪点点头。这个时候秦一伸手把自己祖传的一对虎头培楞金装锏拿过来，把这双锏就交到了秦安手里，说我们老秦家祖传一共四件宝物，黄金盔、黄金甲、虎头造金枪、虎头培楞金装锏。由于今天我要试宝齐州，金盔、金甲、造金枪我没办法让叔宝带走，你们也不便带走，而这对锏是我们秦家宝中之宝啊，又是一对短兵刃，还是56路秦家锏不可缺少的一对兵刃。所以秦安，你把它带走，日后交于叔宝，也算我这位父亲给他留下的唯一的遗物吧。是，秦安流着泪把双锏捧在手中，秦一把手一摆，快走，别再耽误了。这时候秦一早已经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锦蓝裙都已经准备停当，一伸手握住虎头造金枪，一转身噔噔噔几步走到院里。这个时候有人早已经把他的那匹昏红马给牵过来了，班人正飞身上马，乘胯坐骑，扭向回头看了一下夫人，夫人呐、啊，今生就此别过，来世再做夫妻。说完话唰这么一转身，啪，马后丘给了一巴掌，这匹马翻起亮堂。秦将军催马挺枪是杀入周兵之中。将军，宁氏夫人想追，被秦安一把拽住了。夫人呐，不能追了，赶紧走。秦安知道啊，他何尝不想追呀、啊？但是他现在的任务是保护夫人和小少爷呀，赶紧拽着宁氏夫人从刺史府后门就冲出去了。那这个时候，整座齐州乱了套了，到处是喊杀声，到处是火光，到处是兵器碰撞声音。齐州大势已去呀、啊，城门都让人周兵攻破了，还怎么守啊？秦仪抱着必死的决心，冲进周兵之中，把掌中这杆虎头造金枪施展如飞，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啊！虽然如此勇猛，但没办法，还是那句话，大势已去，骑兵纷纷溃散，他浑身是铁，能。

当年几颗钉子，最后杀的是血染针袍啊，整个人杀的像血葫芦似的，都不知道身上血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最后身边的副将一一倒下，啊哗！秦仪呀，被周兵是打了包围了，也不知道哪里射来一支冷箭，噗啦啦啦啦，把昏红马他也射死了。秦仪从马上摔下来，看这虎头造金枪一下子就杵地上了，没摔倒。秦仪杵着虎头造金枪站起来，这周兵啊一点一点往前逼，也不敢近前，知道秦仪这人太厉害了，一个人杀了我们多少兵，虽然现在受伤了，但那是受伤的狮子呀，那也不好惹呀。一点一点往前逼，正在这个时候咔咔咔让开，从远处飞来一匹马，大家伙这么一闪，这匹马进入包围圈，就来到秦仪近前。秦仪一看，这匹马上端坐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手使一对囚龙棒，不是别人的，正是自己的宿敌大周前不正义先锋官杨林。杨林一看秦仪，甩镫离鞍下马，把囚龙棒往旁边一交，有人给杨林抱住。只见杨林噔噔往前走几步，一撩鱼踏尾，扑通单膝跪倒在地，冲秦仪一拱手：“秦将军，我杨林自打出生以来，上跪天地，下跪君父，从未跪过其他之人。而今日，我杨林甘心情愿为秦将军下跪，因为我杨林敬重秦将军的武艺和忠勇。但秦将军，你来看，现在齐州已破，齐国即将灭亡，也是指日可待。大齐王朝太腐败了，当官的作威作福，卖官鬻爵，老百姓民不聊生，像这样的国家你保他何来？秦将军，你为了保齐国已然尽力了，你的忠勇大家全看在眼里，我杨林敬重你是条英雄，在此跪求秦将军，您就降了我大周吧。您愿做官，我向陛下面前保举您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您不想做官，我杨林愿舍弃荣华富贵，陪秦将军归隐山林。我杨林说到做到。秦仪摆摆手：“杨将军，我秦仪何德何能，值得杨将军你这一跪呀？”你请起来。不，秦将军，你不答应，我杨林就不起来。好，杨林呐，我秦仪这个时候还能够交你这位新朋友，我也是死而无憾的。但是我早就说过，我们老秦家世代受齐主厚恩，食君之禄当报君恩，这是我们老秦家的祖训。我早就说过，齐州在，秦仪在，齐州亡，秦仪亡。齐主把齐州交给秦仪把守，秦仪现在丢失了齐州，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话音未落，砰！秦仪呀，把虎头造金枪从地上拔下来，然后往前那么一顺，枪杆往前那么一杵，砰！他一把把枪头抓住了，往怀中一带，大枪尖儿对准自己的前胸，啊！三愣透甲锥，把秦仪前胸扎透。

崔仪将军是以身殉国。陈将军，杨林跪着往前爬了几步，来到崔仪尸体近前，这么一看，崔仪早已经撅起身亡了，脑袋往下低着，但身子不倒。怎么呢？这杆大枪一头戳在地上，一头扎在秦怡身上，秦怡的身子和大枪与地面成了一个稳稳的三角形。扑通！杨林另外一只腿也跪下了。秦将军如此忠勇，受杨林四拜。杨林趴在地上，砰砰砰砰，神三鬼四嘛，给秦怡磕了四个响头啊。杨林这么一磕，呼噜，所有周兵全跪下了，对着秦怡尸体都拜了四拜。再看秦怡尸体扑通一声，这才倒地。杨林眼泪下来，这是一种英雄惜英雄的眼泪呀。杨林吩咐一声，给秦将军卸掉盔甲，把盔甲上的血迹擦拭干净，把破损之处给我修补好了。那一枪扎进去破损不少啊，破损之处给我修补好了，然后连盔带甲加这条枪给我好好的保存，未来我要建一个长针库，就把这枪把这盔甲放在天字一号，每逢初一十五拿出来要焚香礼拜祭祀这位忠烈之士。又吩咐给秦将军缝合伤口，擦拭身子，给他换件新衣服，成殿起来，未来要厚葬。另外杨林传令下去，快快快寻找秦将军的家眷，寻找到了给我好好的保护起来，任何人不得伤害，我要好好对待秦将军的家眷，如果谁敢损害，我是力斩不赦。是，撒出兵满城去找秦怡的家眷，就找宁氏夫人，找秦琼。杨林是好意呀、啊、杨林想，我如果找到这个孤儿寡母，我一定啊好好的替秦将军把人家家眷养起来，如果有孩子，我要把人抚养成人，为老秦家留一血脉。杨林心挺好，发下当兵的四处这么一找，宁氏夫人他们不知道啊，他们不知道杨林是好心的，还以为杨林撒下人马来抓他们呢。哎呀，秦安呢就保着宁氏夫人带着小秦琼满城逃跑啊，满城逃跑啊，根本逃不出去，四城现在都已经被周兵把守，把城门站住了，想跑跑不去，就在齐州治所历城县里头来回直转悠。这个时候啊，老天还不作美，从大早上起来这天就阴沉，到了中午时分，朔风这么一起，大雪飘下来。秦安带着宁氏还有小秦琼到处躲避，一直在这历城县呢转悠了整整一天。到了晚上呢，宁氏夫人一天没吃饭，又抱着三岁的孩子跑了一整天，低血糖。这个时候他们三个人就跑到了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第二号门门口的时候，宁氏夫人跑不动了，就觉得脑袋嗡嗡作响，眼前这么一黑，扑通一下子把秦琼也扔了，他自己晃两晃，扑通一声是栽倒

真，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

笑一起闹，牵着你的手，像朋友像恋人像情人，是那么自然。我的心我的情我的泪，就从今天起。

0: 当年惨烈的阻击战，静默的河畔送别，军民同心的坚守，都沉淀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而新时代的余都早已山河锦绣，烟火繁盛，眼下新一代余都人正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绝境拼搏、无私奉献的长征风骨，以实干接续先辈使命，让长征精神在岁月流转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琪，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

0: 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

0: 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

0: 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

0: 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大棚。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闭眼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在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了。

0: 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1: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2: 党员不就先锋吗？
3: 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手不止。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4: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5: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 22%。 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 4.3 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7: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8: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7: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9: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情况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4: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5: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4: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

0: 关系。部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奇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920人。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登贝莱抢戏，姆巴佩、哈兰德王不见王，法国队大胜挪威队，两队携手出线。塞内加尔队大胜伊拉克队，狂揽5个净胜球。第三名出线，这道题怎么算？
0: 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如何打击新机商标，遏制商标囤积？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决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工作，包括医疗保健、住所、食品和饮用水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介绍，联合国与人道主义伙伴正在迅速扩大应对行动，调动援助资源。目前共有30支国际城市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当日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当地时间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3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3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26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 I 组第3轮的比赛，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法国队、挪威队排名小组前2位，晋级32强，塞内加尔队排在小组第3，能否晋级还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他表示，目前正在推进向该地区民众提供食品和水的供应工作，同时重点推进道路清理，使救援人员及后勤物资能够在州内通行。因此，政府决定在该州实施军事管制，各军种已在当地部署，以应对震后严峻局势。
0: 此外，罗德里格斯宣布通过祖国系统启动专项资金拨付，旨在为受灾家庭提供紧急经济援助，以缓解其财产和住所损失带来的困境。
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6号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在卡地亚拉马尔地区联合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医疗压力。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6日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阿尔瓦拉多表示，地震发生后，来自委卫生部、社保机构、军方、医疗系统等部门的医疗队伍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进入灾区展开救治。公共医疗系统已接诊超过4300名伤员，另有150名重伤患者被转运至12家私立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进入第三天，来自美国、西班牙、萨尔瓦多、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开展搜救工作。不过，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26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汤姆·弗莱彻表示，遇难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搜救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救援行动，目前有超过5万人失踪。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0: 委内瑞拉遭遇125年来最大震级地震后，总台报道员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看到，当地建筑损毁严重，伤者被不断送往医院。居民达尼里所说，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被毁，急需国际救援队的帮助。
3: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1: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4: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0: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3: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5: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锤掉，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侨胞都是恩平的。
3: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5: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重灾区。
6: 前天都是第一批往那边发过去了，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10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进藏的物资在整理，沿着再发过去。
7: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集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募捐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3: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6: 那边政府救援队他们也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我们也捐赠了几台卫星电话发过去那边，让他们来用。我们第一时间就发到政府指定的收物资的地方，统一集中了收起来， 分发给群众。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到时候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到那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领和总会大概有五六十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1: 总台记者26号了解到，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建筑受损，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商业航班暂停运营。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30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
0: 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1: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0: 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在国家主权框架下重建家园的重要开端，并强调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0: 塞内加尔已经先进球了，
11: 好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
12: 登贝莱也是连场破门的。上一场3-0胜伊拉克的比赛，他有进球的。
11: 好，右边来，登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
12: 登贝莱
11: 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
12: 登贝莱今天这个左脚啊，真是感觉好。
1: 我们继续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爱组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本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同时打响。结果，挪威队1-4不敌法国队，塞内加尔队5-0大胜伊拉克队。
0: 那这样呢，法国队和挪威队呢就分列爱组的前两名，塞内加尔队是小组第三，而且凭借净胜球优势，在所有的小组第三积分榜上已经能够确定超越了韩国队，抢占了晋级的有利位置。伊拉克队3连败，小组垫底， 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
1: 虽然法国队和挪威队的比赛不涉及出线的悬念，但是因为可能上演的两名新生代前锋姆巴佩与哈兰德之间的直接对话，也算得上是今天的焦点战。结果挪威队保留实力，使出了王不见王，箭头哈兰德此役作弊上官。法国队本场的主角也不是姆巴佩，而是上演帽子戏法的登贝莱。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两场比赛。
13: 好的，雨欣，爱组的最后一轮两场收官战都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同步开球的。法国和挪威呢，因为此前都是两战两胜，所以直接对话就是小组头名的决定战。法国队也继续派出了姆巴佩与登贝莱领衔的主力阵容，不过挪威这边却一举轮换了10个人，只有奥尔斯内斯连续首发，哈兰德与奥德高等绝对主力全程轮休。比赛开始后第7分钟，姆巴佩精准长传转移，挪威防线且战且退，登贝莱抓住机会连续内切，禁区右路假扣真射破门，法国队1-0领先。20分钟，姆巴佩中场转移，登贝莱复刻了第一个球的套路，禁区弧顶兜射远角，梅开二度，法国队扩大比分。姆巴佩则完成了助攻双响，迄今已在世界杯上直接参与20粒进球。2分钟后，挪威队扳回一城，谢尔德鲁普传球，奥斯高禁区线上精彩虚晃，晃开防守后低。

0: 戴着帽子戏法，仅次于奥地利球员普罗布斯特在1954年对阵捷克斯洛伐克时所用的24分钟。他也成为继1958年的方丹和2022年的姆巴佩之后，法国队史上第三位在世界杯上完成了帽子戏法的球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下半场两个队的节奏均有所放缓。50分钟，挪威队获得扩大比分的机会，特奥埃尔南德斯禁区内绊倒了奥斯卡鲍勃，主裁判奥利弗果断判罚点球。斯特兰德拉森操刀主罚，助跑踉跄，力度不足，又是半高球角度急正，被法国门将麦尼昂轻松侧身化解。伤停补时阶段，巴尔科拉助攻，杜埃禁区中路狮子甩头，帮助法国队扩大比分4-1，这也是全场的最终比分。同步开球的本组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这是小组第三名的争夺战。开场4分钟，塞内加尔连续获得2次角球，最终拉明迪亚拉开出角球，塞克冲顶攻门，皮球被哈比布迪亚拉蹭进大门，1-0。第13分钟，伊拉克中卫苏拉卡放倒了马内，英格兰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复核 VAR 之后认定苏拉卡构成破坏明显得分机会，把他直红罚下，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9张红牌，已经超越了此前2届之和。下半场萨尔建功，盖耶替补双响，安迪亚耶远射扩大比分，塞内加尔再入4球，最终5-0大胜伊拉克。本组战罢，法国3战全胜获得小组第一，挪威2胜1负积6分获得小组第二，塞内加尔1胜2负积3分净胜球正二获得小组第三名，伊拉克0分收官。雨欣，
1: 那么根据二组最后的这个排名，铁定出现的法国和挪威在淘汰赛中的对手现在能确定了吗？塞内加尔队凭借一场大胜，是不是基本能够确保出现了呢？
0: 法国队的淘汰赛首轮对手啊还不能确定，根据赛程，他们将对阵 D、F 或者 G 组的某个第三，目前看对瑞典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无论对谁过关之后，他们都很有可能会与德国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相遇，球迷朋友们或许已经可以提前期待了。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两国队此前不能翻船，都要先过淘汰赛首轮关。挪威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他们会在淘汰赛第一轮对阵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在还有5个组没有最终完赛的情况下，目前排名所有小组第三的第5名，在12个小组第三，根据成绩优先出现8个的规则下，形势依然待定。好消息呢是可以确定压倒韩国和苏格兰了，至于究竟是继续还是回家，现在他们已经做完了所有自己能做的，只能等待。这就是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先比完的待定球队会格外的煎熬。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2: 再过不到1个小时，北京时间今天8点 ，H 组的两场小组第三轮比赛也将同时开始。对阵双方分别是乌拉圭队对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对沙特阿拉伯队。
1: 前两轮战罢，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队积4分，暂居小组榜首。但是这场比赛他们显然也不敢松懈，要力争最终排名小组第一。因为如果落到小组第二，西班牙队就会落位到淘汰赛下半区，而下半区已经有了阿根廷队镇守。恐怕不只是西班牙队，球迷们也不愿意看到这两支夺冠热门球队提前正面碰撞。而乌拉圭队积2分，仅以进球数优势力压佛得角队暂列小组第二，他们更是输不得，至少需要一场平局才有机会争取出线。
2: 佛得角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前两轮连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保持不败，本轮只要获胜就铁定出线，想必他们没有全取3分之外的任何想法。沙特阿拉伯队目前积1分，小组垫底，净胜球是-4。本场比赛他们只有获胜才能保留晋级希望。同样也是背水一战。稍后新闻纵横将与您共同关注这两场精彩对决。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
2: 记者日前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0: 法治工作委员会社会法事副主任穆志林。全面修订后的商标法如何直面社会关注热点与行业发展痛点，破解商标囤积、心机商标等乱象，进而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行业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冯月的报道。
1: 注册商标是市场经济的身份证，是市场主体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注册商标量为 4987.7 万件，全球前5000个品牌中，我国品牌价值达到 1.81 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现行商标法于1983年施行，先后经过多次修正，在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商标法进行全面修订背后的考虑都有哪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史副主任穆志林告诉记者，
2: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恶意申请注册商标、囤积闲置商标、不当使用商标、惩戒力度不足、过度维权、代理市场失序等等的这些突出问题，需要补齐制度短板弱项来回应社会关切。此外呢，还需要把施行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有益经验和制度成果，提炼上升为法律规定。那么基于以上的这些考虑，这次对商标法进行了一个全面修订。
1: 实践中，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现象较为突出，囤积倒卖、蹭热点抢注，还有傍名牌等现象引发关注。这次商标法修改，首先是在总则中明确，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信的原则，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2: 第二呢，是增设专章，进一步严格的规范商标注册条件，比如明确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第三呢，是强化法律责任，明确商标注册申请人违反以上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此外，修订后的商标法还明确，商标代理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上述情况，仍然接受其委托的，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通过以上的措施前移商标管理的窗口，加大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的惩戒力度，来推动解决商标抢注的难题。
1: 除了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的乱象，近年来一些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将其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让广大消费者花了不少冤枉钱，被网友戏称为心机商标。不久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心机商标开展专项整治，截至6月上旬，被宣告无效的商标数量已经超过1200件，其中手感、手打、一代半、零加等经典案例在列。穆志林指出，心机商标问题事关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也事关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各方面较为关切，是这次修法的重点内容。针对通过心机商标等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商标法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不得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和使用。
2: 对使用心机商标还专门设置了法律责任，规定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金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金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金额或者违法金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可以说这次修法对心机商标是重拳出击，为切实的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1: 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围绕商标、专利和版权的代理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同时商标代理市场竞争失序的现象也逐渐显现。一些代理机构在执业过程中存在资质缺失、虚假宣传、低价竞争或者是服务缺位等违规行为。修订后的商标法重点加强了对商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明确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实施或者是帮助委托人实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2: 首先，规定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将本机构及其商标代理从业人员的相关信息报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备案，否则呢，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商标代理机构存在以欺诈

0: 或者诱骗等手段招来商标代理业务，在同一商标案件中接受有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委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违法情形，仍接受其委托，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等情形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穆志林介绍，修订后的商标法也加大了对相关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例如规定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应当根据商标代理机构的指派承办商标代理业务，不得自行接受委托，商标代理从业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的商标代理机构从事商标代理业务，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对其签名办理的商标代理业务负责。
2: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3: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闭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经贸盛会和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
4: 通过本届链博会，不难看到，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链博会有哪些新的亮点和创新之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在参展规模上继续领跑，来自东盟、中亚、非洲、拉美等国家企业和机构踊跃参展参会，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 29.7%。
3: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产业主体多元，中外企业同台，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3: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三年或五年的参展意向协议。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与展示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很多参展企业走出自己的展台，去找朋友、找伙伴、找应用场景、找解决方案，不仅结识了更多的合作伙伴，还达成了许多跨界链接合作。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今天聚焦本届链博会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智能汽车链展区。这里汇集了整车、动力电池、智能座舱、车规芯片、汽车新材料等方方面面的企业，企业负责人在这里主动找对接，认真谈合作，积极拓链路，让整条智能汽车产业链越连越紧，越融越活。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藏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四届参展。
7: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3: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 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7: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四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3: 李现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7: 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六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在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3: 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8: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多电到50多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多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面，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面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3: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8: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9: 从刚才的报道中不难看到，产业链各环节存在大量互补性技术与资源优势，单一企业的技术盲区往往可以通过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创新来消除。打通产业链壁垒，深化上下游通力协作，才能高效突破技术卡点，加速产业迭代，推动中国智能汽车技术站稳世界前沿。
4: 今年前5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7.5%，产品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许多新能源汽车品牌不仅带来了最新车型，还完整呈现了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站技术成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10: 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3: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6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 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0: 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1: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2: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预计将于近期组织开标。数据显示，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经覆盖了超过490个品种药品，而本次集采共筛选了65种药品。
4: 从去年的第十一批集采开始，国家医保局就提出了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反内卷的原则。这四大原则在第十二批集采的填报要求中也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
3: 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这三个原则大家都很容易明白，那么这条反内卷又该怎么理解？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如何保障集采药物更加匹配群众的用药需求和临床需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十二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十一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6: 在反对过度内卷的方面，这一次呢，在第十一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这个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两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相对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重线产品呢，不带量、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5: 第十二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三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重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7: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重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产品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5: 此前第十一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

0: 爆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爆量。第十二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1: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0: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重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两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两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重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1: 强化质量保障方面啊，在延续前面这些批次的基础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这个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重选产品的质量。
0: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八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法案4月已获众议院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
4: 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1号到2027年3月31号期间正式挂牌，并将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把宇宙二字嵌入自卫队番号，暴露了日本怎样的战略野心。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3: 航空宇宙自卫队即将组建的宇�zo作战集团人员规模约880人。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所谓的宇�zo作战集团虽然规模小，但其任务并不小。
5: 这里面呢，就是通过天上的卫星，比如说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对其他国家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然后呢通过通讯卫星将相关的信息分发给其他的军兵种，这是提供情报信息保障，这是他的一个使命任务。第二个呢，就是防空反导。防空呢，当然有其他的部门负责，他应该是负责防天的，也就是反导的。当然不一定这些反导的兵器在他手里管，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指挥控制中心，会发挥很大作用。
3: 截至目前，日本的太空部队已经经历了6年跃迁。2020年5月，日本防卫省在航空自卫队位于东京都的府中基地和山口县的防府北基地，分别成立第一、第二宇�zo作战队，每支作战队约20人，当时不过是研究性质的小单位。2022年3月，两支队伍整合为宇�zo作战群，指挥所设在府中，初始兵力约70人。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zo作战团，人员增至670人。而根据最新法案，这支队伍将升格为宇�zo作战集团，人员规模扩至约880人。6年时间，从20人到880人，44倍的增长。数字背后是清晰的路线图，既是从研究到作战，也是从试探到摊牌。军事专家邵永林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将触角伸向太空，体现了法理及作战体系的重大突破。
6: 首先呢，在法理层面，这个太空呢正式成为和陆地、海洋还有大气层空域并列的法定作战领域，不仅和平利用太空的底线被突破，也变相架空了战后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边界。因为当安全的概念啊扩张到太空之后，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适用专守防卫的逻辑了。 其次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覆盖天空加太空双域，那作战域呢，从防空就升级为空天一体全域作战。最后我们看呢，在装备与技术上，航空宇宙自卫队将系统化发展天基侦察、进攻和干扰能力。所以说它还是有非常多的突破的。
3: 装备与能力方面，日本同样在加速，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也被称为日本版星链，已于今年四月启用。日本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暴涨至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邵永玲认为，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反映了日本两方面的战略野心。
6: 首先呢，就是彻底挣脱战后和平宪法枷锁，把太空力量纳入正规自卫队建制，本质上呢是在宣告日本不再接受战后军事限制，要打造具备全域作战能力的完整军队，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的军事目标。第二个就是作战方面，他要补齐远程打击短板，构建对敌人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我们知道日本近年来通过立法允许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是呢，远程打击能力高度依赖天基平台，比如说它需要侦察卫星定位纵深目标，需要导航卫星保障导弹的精度，需要呢预警卫星提前捕捉导弹发射信号等等。那航空宇宙自卫队就是这套进攻体系的天基大脑。太空力量建制化意味着日本远程先发制人打击体系形成了闭环，自卫队从单纯的本土防御转向具备跨域进攻能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防御定位。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8.2%。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志愿填报工作将陆续开启。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将于今天启幕。本届体验周以数字潮涌、智企精诚为主题，聚焦数字消费、数字文化、 AI 应用、智慧生活等领域，集中呈现数字经济赋能城市更新、文化创新和消费升级的最新成果。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川西高原、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福建南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今天是第10个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中小微企业数量占全球企业总数的90%，提供了60%至70%的就业岗位，创造了50%的 GDP。在中国，中小微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5%，贡献了全国60%的 GDP 和3/4的就业岗位。设立这个节日，就是为了提高公众对中小微企业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认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稍后8点，乌拉圭队将对阵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将对阵沙特阿拉伯队。11点，新西兰队将对阵比利时队，埃及队将对阵伊朗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2: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5: 抢先大事件，
1: 点滴说民生。
5: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1: 丽水新闻。
6: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丽水区举行2季度重大项目推进活动，全国电动智能农机田间日活动走进我区，全区党员骨干示范班开班，东平街道车创智谷产业园开展安全生产月专题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7: 本台消息，6月24号下午，丽水区举行2季度重大项目推进活动，全面落实全市重大项目建设推进会、重点园区产业攻坚调度会的部署要求，动员全区上下进一步拼招商、抓项目、优服务，大力营造比学赶超、争先竞位的浓厚氛围。区委书记王国平讲话，区长高军玲、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区政协主席台伦浩、区委副书记陈江等参加。王国平在讲话中肯定了半年以来全区重大项目推进和招商引资工作。他指出，招商引资是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当前丽水正处于爬坡过坎、负重前行的关键阶段，要切实增强工作的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奋力推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取得新突破。要把招商引资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动态绘制产业图谱，用好以商引商、中介招商、基金招商等方式，强化全员招商，要求落地执行，精准招引、强链补链、严链项目，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努力在高能级大体量项目上求突破。要把项目推进作为扩大投资的硬支撑，完善四库五律工作机制，紧盯项目招引、落地转化、开工建设、竣工投产等关键环节，强化部门协同，确保无缝衔接，竭尽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要把能力提升作为攻坚突破的必修课，主动对接企业需求，深入研究各类政策，积极链接外部资源，拓宽专业化培训渠道，不断提升招商工作的专业性、主动性、创造性，大力提振干部队伍精气神，着力打造懂趋势、懂政策、懂产业、懂企业、懂规则的五懂干部队伍。高军玲表示，要狠抓项目进度，紧扣当月开工、次月入库硬要求，持续加大重大项目建设力度，形成更多实物投资量。要提升招引质效，坚持产业链招商和以商引商，做好前置服务和产业匹配，让更多招引项目精准落地。要摸清企业需求，扎实开展好逢六日企业家服务日活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着力在细分赛道上为企业牵线搭桥，不断优化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配套，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会上通报了全区2季度重大项目推进情况和招商引资情况，开发区科技局做交流发言，农高区白马镇司法局做表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红蓝街道欢颜绿色包装容器、克劳斯数控设备、恩瑞真。